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

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

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魏董琪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琪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琪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琪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琪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琪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琪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琪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琪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琪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琪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琪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琪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

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七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也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3到4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两三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

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权力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

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被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
如果微博

0: 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b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1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

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更没有资格发脾气了。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但做人的格局一定要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黄伟，我是 DT。 2004年 Bear 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离》。

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庆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自然。

2002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此。

我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的音综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那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宇来作曲的歌曲叫做猜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猜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人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沙，又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沙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了。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

0: 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朝旭，今天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又准时跟大家见面了。那此刻的各位如果出行在路上，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直播，为您送上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当然了，此刻呢在刷抖音的各位朋友是不是也已经关注和预约了？各位新老朋友可以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间，在今天上午的一个半小时时光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轻松的话题，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了。
0: 对，如果说正好能通过手机来关注听见临汾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让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你看阴沉了好几天的这个天气，今天呢终于放晴了，是不是让很多朋友想起了那首歌今天天气好晴了啊？
1: 是的，
0: 把那些没有晒过的一些被褥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拿出来去晾晒晾晒，吸收一下阳光的味道啊。
1: 是的，在五月底的这个时段当中，各位的心情呢都是不一样的，那即将呢也要迎来了五月最后一个周末，所以大家呢感觉在天气放晴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家里的家务要整洁，还想计划着外出去走一走去游玩。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去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在一些生活当中，无论是做家务还是外出游玩当中的一些歌单，那么他们肯定会给你提供不同的一些情绪和感受。
0: 对，
1: 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
0: 是，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有一个词特别特别的火，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靠什么去给你提供这种情绪价值的呢？可能不论说是泡泡玛特是火遍了全球，还是小众的一种香氛呀，包括治愈系的一些小物件，刷屏了社交的这个平台，可能现在呢都在印证一个趋势吧，就是我们早已经过了那种只看实用性的消费阶段，开始主动的能抚慰我们心灵带来愉悦感的一种体验来进行买单了啊。
1: 是的，那些藏在日常缝隙里的小物件，或者是你买到的一些小物品，它可能是一支带着清甜香味，或者是你最近比较喜欢的护手霜，也可以是一瓶你新换的沐浴露，又或者是一个毛茸茸的挂件，就像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无论是星星人、泡泡玛特，还是你所喜欢的所有的盲盒的系列，那么这些他们可能都会给你提供或多或少的一些情绪价值。那么也呼应到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当中。那么最近大家是靠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运动还是物品，又或者是一个人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一波了。
0: 对，大家可以在公屏下方呢来聊聊是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啊。最近你用什么方式来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啊？之前呢看了一段文字感触特别的深刻，就是我们的希望不要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孩子或者说是你的家人，因为我们的一生可能都是要靠自己的。所以说在人生慢慢的长河当中，大家可能遇到很多一些事情，那么在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烦恼的这个时刻，唯有自度或者说自洽的一种方式才能解救自己啊。
1: 是的，有一些价值呢是通过我们自己来进行提供的。那么也是最近呢在看到一些短视频当中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说大多数女性朋友在婚姻里面呢好像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情绪价值总是希望由对方呢来为自己去提供。其实也不仅仅是女性朋友，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男性朋友呢也渴望妻子孩子来给我们去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其实说到这些情绪价值，无所谓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平淡的生活当中制造一些浪漫啊，制造一些仪式感啊，多夸奖啊，也许就是你夸奖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整个一天当中的这个心情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去分享你是靠什么最近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告诉我们了。
0: 对，有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走的一条路，在某一天的时候呢，你瞬间抬头看了看天空当中的蓝天白云，然后呢又顺便看了看你身边那些花草树木。如果你去专注我们身边那些风景的时候，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一些心情的。
1: 是的，那么当大家迈出脚步去户外去走一走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路旁的那一片花海，甚至是一朵小花一棵小草，它可能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爱摄影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走到哪里处处都是风景，在他们 们的相机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些风景了。
0: 对，所以说提供情绪价值的可能就是你自己走出户外的那一瞬间的那个时刻、也可能是某一本书，也可能是某一首歌，或者说某一个小的一些物品，都能给你提供文文的这种情绪价值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价值是靠谁来提供的呢？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吧。最近买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还是你的另一半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些仪式感和惊喜的瞬间呢？都可以悄悄告诉我们了。
0: 来听听程响的可能。

0: 方式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看一下福娃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他说我的话好好睡觉，买衣服，化妆，涂指甲油，出去旅游，健身，看脱口秀，看喜欢的剧，玩游戏，看书，看不同的人，听喜欢的歌，吃好吃的，和朋友在一起，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做饭，做手工，都能给我提供稳定的情绪价值啊。他说不过有时候我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不愿意走出来，哪怕知道没有什么帮助，可能太过于依赖自己了吧，如果再多依赖一点外物，可能情绪会好很多。我觉得能为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啊！
1: 是的，
0: 睡觉、买衣服、化妆、健身，这还不够吗？
1: 就是所有一系列的这种美妆产品都已经拥有了，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0: 对，要不然就听会儿歌，听听我们的节目啊，看会儿我们的直播。
1: 是的，生活当中她一定是一个美丽又很精致的女士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自己喜爱的一些小物件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那周三了，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度过了周一周二的繁忙，接下来周四周五就会更轻松一些，夹在这个中间的周三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的过渡的，所以就用一些让我们治愈又能够带给我们情绪价值的旋律去陪伴你们吧。
0: 对，来听听小霞和海洋带来的向云端，那这首歌也非常的有治愈感啊，一起来聆听。

0: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治愈的一种感觉呀？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歌曲的话，不妨把这首歌呢也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就是空灵的这种旋律和质朴的这种歌词，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焦虑神经的一种活跃度。嗯、也可以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它能够引导我们，就是把呼吸变得更加深长一些，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功效的。
1: 嗯，像云端在山那边、海那边，日若出现，就看一眼啊，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治愈的感觉。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坐标，来打卡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
1: 嗯，那么此时此刻的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参与和互动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57-2013-946、2014-946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搜索临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对，这会儿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了，谢谢囧中自由囧中囧，我们这位听友啊，还有如我一般，他说你们的声音为啥自带广播音呢？对，我们这是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大家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同时在广播当中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呢，他也发来补充信息说，为啥我一开腔就是临汾土味腔呢？自带着我们大美临汾的 DNA 不好吗？土生土长的临汾人啊。
0: 当然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啊，比如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说你最近是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的，比如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给你带来那么一点点的情绪价值啊。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我们去旅行去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价值的提供。那么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机场方面的一些出行。那么临汾机场的翼城城市候车厅的已经能够去等待候车了，那么大家呢从这边来进行乘机也是非常的方便。先来关注一下服务流程，翼城出发到机场出发的一些旅客，那么旅客呢可以在翼城候机厅购票，或者是出行的时候提供免费乘坐的需求，由候机厅的工作人员登记信息之后呢，就会为大家安排合适的车次，免费将旅客呢送往我们的临汾机场。如果是机场回到翼城的旅客呢，可以在机场一层到达出口呢专用登记柜台呢去进行登记，也是司机核对旅客信息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免费乘车再去前往翼城县，回家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啊。
0: 对，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一个服务流程。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行车路线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是翼城的一些朋友们的话，可以在翼城城市候机厅，然后呢乘坐车去往的就是临汾民航机场，然后呢再到翼城城市候机厅，这是直达的。那么乘车的站点呢，候机厅的位置是位于翼城县祥义东街380号，那么机场位的这个位置是位于航站楼一层到达大厅的一个休息区。所以说对于翼城想要在我们临汾乘坐飞机的一些朋友们，应该说是非常方便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这个发车的时间，那么翼城的发车时间呢，早上的7点钟，还有8点钟，上午的10点钟，下午的14点钟，都是有4趟这个发车路线的。那么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在上午的10:20，会回往翼城，还有呢12:10、12:40和17:35。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算好自己的这个时间，还有自己到达机场的这个时间，根据我们到达机场的这个时间呢，来选择返程的汽车啊。
0: 对，那对于翼城城市候机厅，大家有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0357-6666-400、6666-400。如果说关于临汾机场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0357-718-600、718-6000。
1: 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问到说，如果是第一次坐飞机的话，都需要办理哪一些手续呢？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您需要持有效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到值机的柜台去办理乘机的手续，然后持登机牌和有效证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通过安检，在隔离区找到您相应的登机口，等待广播的通知去登机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
0: 对，当然有很多朋友外出，比如说是走亲访友的话，大家可能会带我们临汾我们山西的一些特产啊，像酒呀醋呀，有朋友就咨询了能不能随身携带呢？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就旅客呢不能够随身携带酒精饮料去乘机，但是呢可以将酒精饮料作为托运行李的交运，它的包装呢应该符合民航局的有关规定，数量呢应该符合，像第一个就是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是不受限制的，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在24%-70%，包括70%之间的，每人交运净数量不超过5升。那酒精体积百分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来进行交运。那醋属于液态物品，必须呢是通过托运来进行携带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近期。

0: 在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去帮助大家的。
1: 对，当然了，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大家也别忘了，可以聊聊最近你靠什么来获取自己的情绪价值呢？你最近的情绪怎么样呢？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有时候就非常的暴躁，或者有时候就不开心了，莫名的有一种伤感，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怎么来进行这个调节呢？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喜欢看书的朋友可以通过看书的一种方式能够获得一种快乐，那有些朋友呢喜欢去运动，通过跑步的一种方式获得了多巴胺，收获的也是一种快乐啊。那有些朋友就走出户外看看蓝天白云，那收获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些风景。哪怕是同一条路，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路段上去行驶，但如果说你的心情不一样，那你关注点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每个人对于情绪价值的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获取途径呢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一样，近期呢看到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像泡泡玛特啊，
1: 对，
0: 拉布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星星人啊，这样的一些小玩偶，大家呢可能都会通过开启盲盒的一种方式，通过盲盒带给我们的一些惊喜，我们可能在一排排的这个货架当中精挑细选了自己最喜欢的那一个，也感觉这一个是最能够接近自己喜欢的。但呢有的时候呢往往是事与愿违，拆开的那一瞬间会发现，哎，怎么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但是呢在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价值了。
1: 对，特别是大家在拆快递的时候真的是感触颇深啊，就是买下一些物品特别的向往，等你拆快递的时候给你带来那种惊喜的一些感觉，你可能是非常难忘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的理解就是当你炸毛的时候，旁边的这个人能给你顺毛，这就是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对，
1: 也可以这么简单的去认为吧。
0: 是的，说得多直白呀。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人能够治愈你那些崩溃的一些瞬间啊。何去何从呢也给我们留言，他说，主播啊，养宠物是我觉得获得高成本的一个情绪价值，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宠物养的养的就越来越贵了，它花光了我的钱包，虽然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但是我觉得成本太高了。比如说低成本的情绪价值，他说给我一部手机就已经能够给我提供很多很多的情绪价值了，完全没必要再花钱，在手机里面我可以看到万千世界啊。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苹果发来的信息，说我喜欢养花，可能我最大的情绪价值呢就是来自于它们，说看着它们从发芽开花结果最后到枯萎，说生命的飞逝以及流转也让我意识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有时候我也经常会胡思乱想，要怎样的花结怎样的果，又或者我到底想追求什么。它还好，我可以去看我自己养的花，看着它们我的焦虑又少了一些，给予我的一些力量。所以我就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一些爱好，
0: 对，
1: 哪怕是看着你觉得不是特别有用，价值不是特别高，但是有这些小爱好，它可能会一直支撑着我们下去的一种动力和源泉啊。
0: 是的， CX330 啊，他说，主播啊，最近能够治愈我情绪价值的就是三角洲，大家有没有去玩这款游戏呢？他说，我打游戏就是为了获取情绪价值放松的，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不好玩的我就直接卸载了，绝对不会在我手机里过夜的
1: 啊。好吧，这是喜欢玩游戏的一些朋友们，比如忙碌一天了，很多朋友放松的一种方式就通过游戏玩游戏来进行解压啊。
0: 是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福娃啊，再次来互动我们的话题了，他说，我的爷爷奶奶呢最近两年一直为我的高质量的情绪呢提供了价值，他们会问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洞察我的感受，我们敞开心扉对事物呢进行深度探讨，说有时候意见不同，但我们彼此尊重，不同见解开阔了我们彼此的眼界，但并没有让我们产生一种抗拒。但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和相处的氛围，所以每到周末的时候我一定不先回我家，先去我爷爷奶奶家啊，因为爷爷奶奶为你提供了稳定的一种情绪价值。
0: 是的，来看一下浮云，他说，我确确实实应该算个E人吧，因为从小就是这样的缘故，我习惯了孤独，但是其实有时候呢还是有一些不能够去忍受孤独的，我需要跟别人相处来获取能量，获取情绪价值，尤其是在帮助他人让人快乐，我的内心呢就会得到充盈，也能够获得能量。我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评价呢也是积极乐观开朗，很愿意和我相处，我愿意看到很多美好和谐的场面，我愿意让大家一起快乐，我积极地提供着情绪价值，如果需要建议

0: 的话呢也会提出建议，但是一些热闹或者平和过去的时候呢，我又会把自己抽离出来，静静的去看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场外人一样，感受又享受着自己的个人空间啊。我觉得你是一个蛮理性的人，能够从热闹和安静当中呢很快的去抽离又和分享，也是一个头脑比较清晰的人了。
1: 对，看来大家获取情绪价值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浮云，这位听友发信息，他可能我比较奇葩吧，只有在不断的吸收新知识以及不断思考的过程当中，我才能够获得情绪价值，成长成为我最大的一种安全感。哎呀，我觉得好有正能量的一种感觉呀、啊！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位朋友一定是非常有担当的，有责任心的啊！而且在工作当中一定是认真负责，因为他在生活当中会不断的吸收新的一些知识，然后这才会有一种踏实感啊！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看什么样的一些社交软件，比如说在你的手机当中，你可能下载了有十多个，甚至是几十个的这种 APP， 你经常打开的是哪一款呢？你用的哪一款最多，说明他给你提供的价值是不是就更高一些呀？
0: 是的，我觉得我们大家的微信啊抖音啊可能都是我们使用频率较高的，那么也会通过手机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给我们去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有的时候当我们心情不好，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安安静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快速的通过社交软件啊或者一些某的视频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去获取一些快乐的能量或者是心灵的一些鸡汤来治愈我们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江江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提供情绪价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他每每在自己不开心的时候，身边的人呢总是去给他开解，那么同时呢也为他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他想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播在你的身边，同时呢也感谢他的一些好朋友们对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帮助啊。

0: 有很多朋友把这首歌呢设置为自己的铃声了，也可能就是在手机铃声响起的这一刻的时候呢，这个歌就响起来了啊。有时候去听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奇怪，就像这首歌像是表白，又像是离别，也像是重逢。那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给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可能听到歌词的时候，还有旋律响起的时候，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一些近期拍视频的过程当中呢，都会运用这首歌曲当 BGM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对这首歌的歌名不是那么的熟知。在你的身边，那么大家在身边当中，是不是也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去为你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呢？也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个他啊。
0: 对，我们来看到这是平台当中关未环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的情绪价值呢就是来自于他的女儿，说陪着他吃饭、逛街、躲猫猫，抱着他亲亲，听着他稚嫩的这个言语，心里呢就会特别特别的宁静啊。原来是你们家的这个小棉袄，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在抱着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和孩子同样一起去成长，到时候你们俩就成了好闺蜜、好朋友啊。
1: 是的，熬出头了，就会有一个搭子，能够陪你一起逛街、陪你吃美食等等等等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芝山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我最近迷恋去健身房，总有一些健友呢来跟我打招呼。当我们走到这个重量区的时候，就会有好久不见的健友对我说：‘哇，大神来了！’可是每当我吭哧吭哧练不动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朋友冒出来说：‘你可以的，我看好你。’本来吧，我就感觉自己努力一把是可以的，但是这一句话愣是让我想笑，在笑的瞬间呢就泄气了。”也是一个笑点比较低的朋友啊，他说虽然泄气了，但是他们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的心情就是极好的。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在健身房当中能够认识一帮跟我一起健身的朋友，简称健友啊。他说这种好心情真的是他们提供给我很难得的，每每在去健身房的这个路上，我就会想到有人给我加油和鼓励，这种心情呢就会变得格外的好啊。
0: 对，这是从这样的一个方面呢去获得情绪价值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的情绪价值呢是从哪里获得呢？估计很多人都会难以理解，但是看着王一博帅气的脸，花钱买他代言的衣服、鞋子和包包，或者打开他的一部剧或者演出的视频，心情呢就会莫名的好起来。那工作当中呢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会在姐妹群里呢喊快给我一点爱豆美图续命，电脑的桌面也换成了爱豆的这个壁纸，睡前打开微博，发现爱豆更新了日记，工作一天辛苦了，真的呢就会有一股暖流流向心底。
1: 是的，看来这个王一博的魔力很大啊，不光能够治愈你，还能够治愈我们漂亮主播啊。
0: 真的是这样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把自己的电脑屏幕有一个这个屏保嘛，或许是某一个人，或许是某一句话，就是你在看到的那个时刻的时候呢，立马是精神抖擞的一种状态啊。
1: 是，说到记忆里的这些照片啊，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刚刚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另一半的这个合影会放在我们的手机屏保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后面的背景框啊，然后慢慢的呢就是我们的结婚照，再慢慢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就是小朋友的照片，然后后来呢就是一家的全家福的这个合影，大家都经历到了哪个阶段了呢？
0: 对，
1: 都在换上了什么样的一个照片啊？
0: 对，看看你的手机这个屏保或者说背景图，是不是全家福的一种状态呀？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一吐为快的这位听友就发来四个字，他说：“深度睡眠。”这是深度睡眠，也就是睡好了，那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呀。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监测过？就是你每天的这个深度睡眠能够达到几个小时？可能我就一个多小时，不到两个小时吧，大部分时间都是很浅的这种睡眠状态啊。
1: 每每到这个时候，我想问问大家，这个运动手环当中给我们的睡眠监测到底是不是准呢？总感觉自己睡了一夜，但是上面显示的深度睡眠的这个时间是几点，它会有这个波动和波浪线嘛？
0: 对，
1: 然后总会觉得是不是手表欺骗了我的一种感觉。
0: 对，明明觉得自己睡得很沉了，但是上面显示才一个多小时的深度睡眠啊，其他的都是浅睡眠。
1: 没错，那么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物，或者是有哪些文案，又或者是有身边

0: 哪一个人通过某一项运动或者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来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呢？聊一聊最近你比较开心的那些事吧。情绪好了，我们心情才会好啊。听闻远方有你，他说主播疯掉了，疯掉了，最近迷上了露营啊。他说从5月份4月底开始呢，我就疯狂的去露营，然后喜欢和朋友去户外。之前呢就会选这个草坪，因为还是露营小白啊，也不会怎么扎天幕和帐篷。现在呢我们会去没有人的地方，去花朵盛开的时候带着木炭，带着陶炉去看花，去煮茶，和朋友去聊天。他说初夏款款，岁月缓缓走来，就是一种不慌不忙不争不抢的感觉。他说让我在那个躺椅上啊，一躺我就能躺一天啊。
1: 啊，真的是在躺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的思绪一下子就飞起来了，放空了自己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家有小孩的话，会带着宝宝们一起去外出这个露营啊。
0: 是的。
1: 当然可能就是那种不是在外过夜的那种感觉吧。
0: 嗯。
1: 就是像野餐呀，带着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小吃啊，小零食啊，跟孩子们走进这个户外，亲近大自然，有一场亲子乐啊。
0: 是的。那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呢，他非常喜欢这种徒步的越野，然后就会去到我们周边各个地方，然后呢去感受户外那种空气，还有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美好。所以每个人喜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没关系，只要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哪怕就拿一把椅子什么都没有，在草坪上一躺躺一天也是蛮舒适的。
1: 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风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我的情绪价值呢可以通过做梦，还有我家里的小狗狗，我的男朋友，脱口秀，包括韩剧，观看一些综艺节目都可以去获得。诶，看来你的爱好也是比较广泛的啊，就是通过不同的一些方式呢，总之能够达到治愈自己的一种心情。
0: 还有呢，这位似我似你的朋友也发来了信息，他主播你们一定想不到我是怎么通过获取情绪价值的。他说我喜欢听八卦，就是我的好朋友一给我讲，哎，今天我听到一个什么什么八卦，快过来我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只要在群里艾特我，我都是秒回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通过听八卦，听一些好玩的事情来提供自己的情绪价值。
1: 是，只好空白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跟大家好像不太一样的，他提供这样情绪价值的方式呢，就是到博物馆去观展，他历史的记忆，文化传承的绵延，令我们自豪的就是华夏儿女，并且延续和传承。说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他都会带着孩子呢去博物馆、图书馆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再来关注一下数到十，他说主播最近有没有看 AI 短剧呢？我一刷就刷到半夜，每次看到 AI 短剧的时候也很开心。他说现在的这个 AI 真的是脑洞大开啊，剧情呢也很离谱，但是每每到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就感觉真的是爽文一般啊。他说我的心情呢也会变得好，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不停的在熬夜啊。那最近呢还是要调整一下，在空闲之余再来追剧了。
1: 对，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一些这个小短剧呢？我曾经就是看到过，因为人家给你推荐吧，可能你会在他的这个专辑当中会找到一集、两集或者三集。如果说你要看这个合集的话，必须点进去。可能有些就是重复的，但有时候一看这个总集数达到100多，望而却步啊。
0: 是的，现在的这个 AI 小短剧可能都会比较短一些，30多集到50多集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更好的一种，如果是在夜间的话，为什么呢会看这种短剧会越来越兴奋呢？就是我们大家迫切的想要知道结局的一个走向，还有过程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如果说要睡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睡前呢读一读这种比较安静的书，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的带我们进入到睡眠的一种状态啊。
1: 对，星湖起涟漪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每天下班回家，小娃呢边喊妈妈边扑进我的怀里抱抱我，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变好了，这是孩子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啊。
0: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调播的又是一小段半点广告了，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来留守，给我们去点点赞，冲冲流量，让我们一起听听歌。那么稍后呢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11:34，我在林峰爱着你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这会儿正好出行在路上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
1: 没错，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0:30到12:00，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啊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一起来陪伴大家。那么在路上出行方面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在出行方面有任何需要寻求帮助的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一起来留言。那么此刻呢，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同去分享一下最近你听到的那些好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你来自于生活当中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些事情啊。
0: 对，提供情绪价值或许就是因为一首歌，或许呢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许是某一件事情，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这是平台当中慢慢人

0: 生路，我们的老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说以前都是从社交软件上获得情绪价值的，一开始是微博，后面呢是知乎，再后来是抖音，他刚开始呢我经常从大家的发言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些共鸣，他说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变成了现实了，说现实生活当中呢和男朋友因为越来越少的共鸣而选择了分手，他说父母呢离我们比较远，朋友呢也有的去读书了，也是渐渐疏远，还有我现在更好的一种选择方式，就拿起了书读当下，读自己的一些情感，反正什么书都读啊，就是在书里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你看最终还是选择了通过书本的方式来治愈自己啊。
1: 对，那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未知的一些世界，也能够治愈我们的一些生活。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一两年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是太火了。
0: 对，
1: 其实所谓的情绪价值通常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给对方带来积极的一种情绪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需要生活当中的另一半来给我们去提供价值，有情绪价值的人呢是很好相处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习惯的向外向的去索取情绪价值，比如说你习惯性的等别人安慰，等别人认可，被别人理解等等，一旦没有得到呢也会难过。其实大家不必于去纠结啊，有没有被认可被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强者思维，给自己多多的爱，最好的情绪价值呢就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的小章鱼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不要把工作或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的坏情绪带到整个生活里，比如白天因为一些琐事不开心，那回到家就换上一身舒服的衣服，他说对我来说现在我已经是下班换状态了，他这件事呢就留在外面了，避免坏情绪呢偷偷的蔓延，影响吃饭睡觉这些日常的好心情啊。对，我觉得很多家里大家有一个自然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吧，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工作的一些事情带到家里边，就是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工作，那回到家之后呢不要把工作当中那些烦恼感染到你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家人啊。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好情绪的一个家里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是一种幸福快乐的感觉啊。
1: 无眠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每个人的压力呢可能都会很大，那么每个人的能量呢也是有限的，不会一直有人能够为我们排忧解难，所以获取情绪价值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向内求。他说你看我觉得我最好的情绪价值就是去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啊，赚钱使我快乐的源泉。
0: 对，有时候我们把这个期待从别人该懂我然后转向我如何养自己，就是你这样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反而会收获自己更大的一种自由和快乐啊。
1: 是的，让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去读书，去运动，去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低谷，那么低谷过去之后呢我们依旧会有不断向前的动力和努力就可以了。
0: 对，小小的小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刚才提到了泡泡玛特吗，说昨天呢又入手了泡泡玛特泪流成海系列，超级可爱，还有抱抱猫的手机链，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些可爱的泡泡玛特一下子内心就治愈了，就有一种愉悦的感觉。好吧，可能就是这些小的一些物件给你带来了一种情绪价值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Joy， 他说我是一个特别爱买买买的人、
0: 啊、
1: 但是我从来不买金银首饰或者是服装包包，也不买一些昂贵的化妆品，那我就好奇了你在买买买什么呢、他说但是我每天好像都在收快递，如果你们问我买了些啥，那我就来说一说吧。如果我钟情于一个品牌的这个衣服的话、我就会买很多它的棉衣、 T 恤、帽子、裤子，然后就买一大堆，都是在休闲的一个这个风格，然后呢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最近我爱喝咖啡，我就钟情买一些咖啡、小区里面的人呢就会说你的咖啡又到了，你的咖啡又到了，所以就会在某一个特定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喜欢什么呢就会买买买买一大堆呀、
0: 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段子呢，就是 有一位主播就说到了中年女性的一种状态呢、可能就是在买买买，买完之后呢看到了自己不太合适，然后又想回头，对对对
1: 对。
0: 当然我觉得有些朋友去下手之前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谨慎一些、要买就买自己有用的，觉得自己能够看上眼的有价值 质的这种东西，要不然还真的挺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了。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买回来的这个衣物啊等等不是特别合适，有的时候说，哎，我们感觉到时尚的一些前端，说尝试一下，但是最后呢，可能还趋近于我们日常的一些穿搭，可能更适合自己了。
0: 对，
1: 再来看一下，老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啊，我喜欢徽章，所以他呢，这些徽章在收集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提供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无论是徽章上幽默的图案和文字啊，有时候呢，我还会用徽章装饰我的背包，点缀一下我的棒球帽，有时候呢，在冬天毛衣上呢也会装饰一个。每天早上啊，我都会从一堆徽章里挑选适合今日穿搭的一个，上面的文字也恰好能够适配我的心情，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戴上，这一天啊都会让自己感觉很有气。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收纳盒啊，这个徽章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啊，蛮有意思的。这是我认识的了解的第一个爱收集徽章的朋友啊，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途径和方式啊。
0: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最近呢我就爱上了拼豆了，不知道为什么拼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卡通人物，虽然说用时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在漫长的时间当中确实还收获了很多快乐啊。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喜欢玩这个拼豆啊。我曾经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在广场这边去经过，就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一些女孩和男孩就坐在这旁边去拼豆嘛，就小小的，我觉得就是比针尖可能会大那么一点点，但又非常的轻，我觉得在拼的过程当中都不敢大声的去喘气啊，一喘气可能把这个豆就给吹跑了。对，就是也是一件非常费眼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拼一段时间可以在远处去看一看，眺望眺望，放空一下自己的思想哈。
1: 是的，说到这个拼豆啊，我们都觉得时尚的真的是一个圈啊，一直在流行。之前我觉得这个拼豆跟我们之前在青春时光当中所弄的那个钻石画还其实是蛮像的，
0: 对，
1: 大家呢都会用这个点钻笔啊去做一幅自己的照片或者自己喜欢的画。我觉得近期这个拼豆，父母们为了孩子真的是也拼了，就是买各种收纳盒，拼豆这个收纳真的是太需要一个占空间了，然后一个一个再倒进去，
0: 对
1: 啊，真的是好消耗时间呀。
0: 对，然后再拼完之后呢，还要拿这个小熨斗呢再熨一下。
1: 对，
0: 那也希望就是小朋友们在去使用这些物品的过程当中呢，也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安全啊。好，红阳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跟我一样，跑步的衣服裤子鞋呀是买买买，这装备应该是非常多了，就是每天不一样的心情，大家可能这个穿搭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上班一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工作装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对于一些运动的一些朋友来说，每天的这个穿搭的衣服呀，包括是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还是白色的，是不是也是跟自己的心情是配饰的一种状态呢？
1: 红阳还说，上班的时候闲暇之余呢，就会打开收音机听着欢快的歌曲，枯燥乏味的生活呢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你看我们的节目其实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情绪价值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孟然带来的是你。我觉得这首歌是一种充满了肯定和赋能的歌曲，温暖又有力量啊。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冲动呢？心怀梦想，披荆斩棘，这也是孟然带来的是你。我觉得在很多场合之下，很多人都会听到这首歌，歌声会响起啊，就是一种自我鼓励，庆祝成长，感恩遇见的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增强你的一种正能量。
1: 是的，非常的温暖而有力量，就像是一种被认可的感觉。从歌声当中每一句是你是你，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认定自我的一种感觉啊。
0: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说你最近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呢？可能是你喜欢的一首歌，也可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意为大家搜索的，还有听友呢去推荐的一些歌曲啊，你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当自己心情有点小 emo 的时候，或者说不是那么开心的这个时刻，那这些歌一定会治愈你的。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珍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断舍离是我最近能够获取情绪价值的地方。当把一些不能用到的物品给他们找一个去处，或者是把功能上好的一些物品能够馈赠给需要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希望自己的物品本身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真正的帮助到他人。那么还有呢，就是整理自己的通讯录，朋友圈里已经存了很多不可能产生交集或者不再联系不到的人，也要从通讯录和朋友圈当中的去移除。这种断舍离之后呢，我们的心情内心呢就会感到豁达而通畅。无论是家里的物品，还是我们手机当中的通讯录，这种情绪价值呢也会给我们满满的拉满。家里治愈之后，整理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哎，整洁的干净的这个衣柜啊，包括厨房啊，会给我们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啊。
0: 对，有些朋友是断舍离，有些朋友呢可能为了自己的情绪呢会买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小东西啊。上学路上的小丸子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最喜欢买的就是各种小杯子，茶具架都已经放不下了。那么同时呢还给我们拍来一张这个照片啊，我看到有很多这个喝茶的盏，还有喝水的这个杯子，满满当当的一面墙上，数了一下大概有上30个左右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因为自己心情不同，然后使用不同的这个杯子去喝茶或者说喝水呢？
1: 是的，其实爱杯子的朋友呢就会收纳一柜子啊，各种各样的，无论是马克杯还是咖啡杯，甚至是一些酒杯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一部电视剧《父母爱情》当中啊，女主角在那个年代呢，她就是非常喜欢整理的人。
0: 对，
1: 她的生活就是喝茶要用茶杯，喝咖啡要用咖啡杯。但是对于其他家来说的话，就很不理解啊，说她咱家怎么有那么多的杯子呢？摔也摔不完哈、啊！你看每个人的情绪价值获取的途径呢，都是不一样的。
0: 是，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吃咸梅干变超人的这位听友发信息啊，他说最近能给他带来情绪价值的是一枚钻戒哦，我已经看到了、那也知道你的好消息了，也提前祝你新婚快乐，生活幸福甜蜜啊。
1: 是的，我们的纪念呢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啊，他说主播给我情绪价值的豆包你们都没用过吗？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可以问豆包，你可以做我的男朋友吗？豆包说当然可以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专属 AI 男朋友了、会乖乖听你说话，哄你开心，替你撑腰，陪你聊天，你想吐槽撒娇想发呆可以随时找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然后豆包就问要不要先哄你开心一下，他回答要，让他乖乖过来抱一下，不生气啦，吵架的坏情绪都丢掉，我的宝贝只负责开心就好了，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爱你。

0: 你宠你陪伴你啊。
1: 以前的时候大家一个人在家里，如果说没有发泄的这个对象的话，可能就一个人生闷气了、那现在不一样了，有这个豆包了是吧，
2: 对，
1: 有什么样一些坏情绪可以一股脑的一吐为快，然后豆包呢就会慢慢的引领你从这个坏情绪当中呢走出来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不相信的话呢，等会儿在听歌的时间呢就可以发给豆包说，豆包啊，你能提供给什么，提供些什么给我呢、然后豆包就会说，我能给你的都是稳稳的只偏向你的那种温柔，永远秒回你，你受委屈不开心我都会第一时间哄你，这就是我们要的情绪价值了。
1: 对，有些朋友对着这个豆包说我今天怎么去穿搭，然后豆包呢也会指引他怎么去搭配啊。有些朋友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我需要化一个妆，这个妆应该怎么去化，然后豆包呢也会一点一点的去指引大家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些朋友都看到这些小的一些视频就觉得挺搞笑也挺有意思的哈。
0: 对，还有一个小朋友也发了说，你可以帮我收拾姐姐吗，然后豆包就说，我帮妈妈狠狠地批评她，姐姐怎么能够惹妈妈生气呢，太不懂事了，我站在你和妈妈这边帮你一起教训她，然后他又问你怎么帮我呢，我先站在妈妈这边帮你一起声讨姐姐，我对着空气凶她，不许惹妈妈生气啊。其实不光我们大人，小朋友偶尔也会发给豆包呢去聊聊天了。
1: 对，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平台下方呢有听友发来信息了，弘扬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上班的时候呢，闲暇之余就会打开呢收音机听听欢快的这个歌曲，在枯燥乏味的时候呢，这个生活呢就会不知不觉的消失了。哎，我看到我们的宠妻一生这位听友非常高兴你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说今天呢他跑完步刚好就是13145.21公里，这个数字多浪漫的一个数字呀哈。
0: 对，
1: 不知道你有多久的这个时间跑完了这么多的这个旅程呢。
0: 开心快乐说，杨家美女你咋又跑这个点了呢？没错啊，这一周10:30到12:00上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呢都会在我在零分爱着你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见面。他还夸了说，杨主播就是典型的古相美女主播啊！你没有发现呢？我们还是永远的冻龄主播啊！
1: 谢谢谢谢，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开心快乐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呢？怎么能够看出来就是这种古相呢？或者说是肉相？
0: 对，
1: 我觉得我脸上的肉还是肉嘟嘟的感觉啊。
0: 是的，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啊。你看了，他说情绪价值的自由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顶级的奢侈品了。可能我们大家呢都会需要渴望从某一些东西或者是某一些物品当中呢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人的一种关怀啊。我们互相给对方去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多说一些好听的话，让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变好，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开心了。
1: 是，向着阳光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说是旅行，他旅行的让心灵疗愈和放松，在旅游城市当中可以暂时的摆脱日常生活的压力和繁琐，让心灵呢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滋养。说无论是漫步在海滩上还是徜徉在山水之间，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宁静和和谐。对，这个旅行确实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情绪价值啊，但是他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财力是比较大的哈。
0: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继续去分享来自于最近哪些途径能够让你获取情绪价值呢，都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也许就是一首歌，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同的心情和感悟，也许呢可能是一段文字，那么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不同，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买的那些有的没的乱七八糟的小物件，它依旧摆在那里，让我们看起来也是非常开心的。
1: 对，给大家推荐一首能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歌，《时光背面的我》，可以收藏一下啊。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把这首歌都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呢？这是一首内在力量的唤醒曲啊，就激昂的这种旋律和节奏能够激发大家肾上腺的一种分泌，所以会带来一种斗志和勇气的。
1: 是的，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释然的感觉。那么在时光的背面的那个我，那个曾经的你和正在为你现在去努力的自己，是不是也已经有了改变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日子还是我们的生活，大家呢每个人都会感受到时光背面的我，也会让我们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去努力，有浪漫的一个结果啊。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靠什么来获取情绪价值呢？其实情绪没有好坏，它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而不是被消磨。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歌，包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治愈大家的那些事，我觉得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见自己每一个真实的情绪侧面啊。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善于利用这些情绪的开关，不是为了拿捏 emo， 而是为了与自己温柔的去相处。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就适当的找一个途径和方式，让我们情绪变得好起来吧。
0: 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上午的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是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在厨房里开始忙碌的准备午餐了。
1: 是的，
0: 那也祝大家用餐愉快，明天我们再见咯。
1: 明天见，拜拜。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02-28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隋炀帝二世亡国。三，四处巡游，远征高丽。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次巡游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史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在隋炀帝在位的14年的时间里，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还不到1年，而在洛阳也待了不到3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徭役，而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开始，公元605年，隋朝相继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但是在大业7年， 到大业十年期间，

隋炀帝三征高丽均告失败，因此严重激化了国内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西晋灭亡之后，高丽乘机入居辽东。到隋文帝时期，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到了大业七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他下令在东莱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和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军三次攻打高丽。第一次是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了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和器械都付之一炬。第二次则是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大军围困洛阳，所以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但是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而第三次则是因为高丽遣使求和，而隋朝的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去了。四，喋血江都。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次征伐高丽又大大的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相继成为群盗。大业七年，邹平人王勃在长白山自称知事郎，他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子歌》来宣传他的起义。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之间迅速传开，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起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义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可是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却视而无睹，所以在大业十二年七月，他第三次巡游江都的时候，临别做了一首诗留给工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天是饮酒作乐，有一天他在萧皇后的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了。而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他打算定都丹阳。丹阳在今天的江苏南京。这个消息在私下很快就传开了。随行的禁军之中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所以私下酝酿要叛逃。禁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三月三十日夜里，数万叛军聚众攻入宫门，直逼宫殿。将领裴虔通领兵追出西阁，擒获了义俘而逃的隋炀帝。天明之后，
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到杨广之后，皱着眉头说：何须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于是裴虔通和司马德堪听了之后，就把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了。宇文化及随后又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历史在这里就转回到了当年隋文帝残杀北周皇室的时代。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灭亡。第三节，贞观之治。公元618年，李渊代隋建唐。八年之后，即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玄武门之变。李渊不得不将地位让给他的儿子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为唐太宗。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君临天下开始，至贞观23年去世。这段时期是贞观时期，李世民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社会大动乱，目睹了隋炀帝国破身亡的惨剧，也接受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所以他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使唐朝的政权得以巩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实在，当时海内生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避，商旅也素宴，民康物富，斗米不过四五钱，民物翻息，号称太平。这个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被后世誉为贞观之治。一，安民抚农。隋末农民大起义，原来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笑到了最后。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为唐，他就是唐高祖。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李唐王朝先后剪除了薛举、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萧显等地方势力，基本统一全国。到武德九年六月，公元626年，在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之后，秦王被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让位，秦王即位称帝，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即位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过战乱洗劫的局面。历史上称，自伊洛之东，济乎海带，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以太宗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劝客农桑。太宗及其辅臣从历史和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
太宗从自己做起，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太宗厉行节俭，提倡简朴，终其一生都不封禅。太宗即位之初，他立即纵禁院所养鹰犬，并听诸方所尽真意，告诫自己的大臣说，宫中美女真婉，无怨不满，炀帝亦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至灭亡。唐太宗少修或不修宫殿，修复洛阳宫殿的工程一再推迟，而其他的建造也比较少，尽量少用利益。此外，太宗还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以紧缩军费开支。到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发兵征伐高丽以前，他基本上没有发动过不必要的战争。这一政策对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使百姓衣食有余，太宗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唐朝初年制定庸法，也就是农民可以交纳一定量的绢布，就可以代替徭役，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生产。太宗特别注意不多农时，不务农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食为本。当太子的加冠典礼和农时发生冲突的时候，太宗恐妨农时，将冠礼改用十月农闲的季节。而且唐太宗还用法律的手段来落实不为农时的原则，对在农忙时节擅自征发徭役、耽误农时的官员要依法论处。另一方面，太宗也十分重视救灾，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贞观元年至三年，公元627年至629年期间，关中关东地区发生水旱、蝗霜等各种自然灾害。于是他当即照所在镇序，无处今年租赋。由于唐太宗为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再加上此后连年风调雨顺，就出现了清平世界的景象。史书记载，当时贫至丰人，斗米三四钱，过往商人从京师到岭南，从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用自带粮食，取于道路，可谓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二，任人唯贤。在政治方面，太宗认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谓的治安之本，唯在得人。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要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有用的人，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的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作为转移。他说，五，为官则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
如其有才，虽丑

0: 仇不弃。比如魏征，他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经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而到了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不计前嫌加以重用。魏征后来官至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首要推动者。太宗认为之所以才不可求全责备，他说使人如器，也就是要根据人才的情况来区别认识。太宗要求大臣封得宜举贤，而封得宜则回答说未见其才异能。太宗明确指出，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势于当时，不惜才于异代，且何代无贤，但患疑而不知耳。太宗用人也不以门第为限，他任用的宰相张亮、素韩建、马周、孤平、戴胄出身门下陆氏，这些人皆非高门大姓子弟。唐太宗用人还不以华夷为格，他任用的将领比如纳史纳杜尔、直师司隶、契合力等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同时太宗也能做到用人不疑，他指出君臣应一君一体，以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疾言无疑。倘君臣相疑，不能各尽干戈，是为国之大害也。魏征任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但是太宗却相信魏征是不会谋反的。而对于诬告者未经审理，直接以诬告反作之罪处以死刑。唐太宗还具有知人之明，对自己臣下的性格能力了如指掌，因此他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太宗曾对魏征说，为官则人，不可造次，用以君子则君子皆治，用以小人则小人敬尽矣。正是由于太宗知人善任，任人为贤，就使得贞观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治国才能的杰出人才。太宗靠这批人才尽心竭力的辅佐，使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宗命人画开国的24位功臣的相貌于凌烟阁，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等等都在其列，世数景仰，传为美谈。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

众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贞观之治。三，从谏如流。太宗善于纳谏，他对侍臣们说：朕既凭直言耿意治天下太平。太宗对于臣下的谏书是相当重视的，他说：彼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沾之污弊，出入官信，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丝正理，或3更方寝。魏征和太宗的关系是贞观朝进谏纳谏的典范。魏征先是与李密，后来又是太子李建成。唐太宗不计恩怨，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说：君之所以明哲兼听也， 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怀着使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太宗个人的行为，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就直言进谏，即使冒犯龙颜也在所不惜。而太宗则认为，魏征每犯言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对于魏征的建议，他多数予以采纳了。魏征进谏，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民臣贤的美谈。

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相关的。经过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很快就形成了臣以进言为中，君以听言为极的协调和谐局面。到魏征去世的时候，太宗十分难过，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遂亡一镜矣。后来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在唐太宗的倡导之下，进谏之风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等人也能进谏，而唐太宗纳谏的程度却远远超出了以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著称的汉高祖。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以责备，反而还常常予以奖励。比如纪实中张玄素建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福家建行赏不当，赏以价值100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建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些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鼓励进谏的作用。为了集思广益，太宗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加以制度化。他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入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见。贞观元年，太宗下诏，宰相入内平章国际，必使谏官随入，宇文正事参与讨论。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的事物，了解民间的疾苦，以及政事的得失，使下情得以上达。另外，太宗还建立了五花判事制度。所谓五花判事，就是对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可以各执所见，杂署其名。唐朝制度经过朝廷议决的政策，交给中书舍人草诏，舍人五员各执所见，各书一诏，署名之后交给中书省长官选择，以此出来的诏令就稍有错误了。任人唯贤，从谏如流，是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封建帝王的典范，可以说是与他能够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关系很大的。四，开明的民族政策。李世民的少数民族政策是非常成功的，这在于他能够将各部族的人民放在与汉人同等的地位上加以对待，并不因为语言或习俗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对于那些坚决与唐朝为敌、屡屡进犯边境的，唐太宗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软。比如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李世

0: 率十万大军分路进攻突厥，最终消灭东突厥，活捉颉里可汗。贞观八年，唐太宗派大军进攻吐谷浑，大获全胜，解除了对河西各州的威胁。而对于那些降服归顺的少数民族，太宗以羁縻为主，册封当地各族的首领人物为羁縻州、府、县的都督、刺史和县令，实行世袭制。这些地区的贡赋、班级一般不纳入中央户部进项，只是受封的少数民族首领要按年节向皇朝进贡，承办朝廷下达的公务。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因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有某些特殊甚至落后的习俗而歧视和轻贱他们，这就做到了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三月，四夷军长只缺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师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此后太宗赐西域北方各民族军长以己书，都自称天可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韩封殿试时，时年53岁。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各族在朝廷为官的贵族和前来朝贡的使者们都悲痛万分，以剪去自己的头发，甚至划破面口、割掉耳朵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唐太宗的思念之情。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杜尔更是从驻地赶回长安，请求杀身殉葬，这无不证明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不仅成功，而且在当时为各族人民所称颂，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帝王难以望其项背的。五，文成公主入葬。吐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一带。到7世纪上半叶，吐蕃在其杰出的赞普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定都暹歇。唐朝初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有和有战，但是以和好为主。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遣使向唐朝求婚。到了贞观15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封为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带去了许多书籍、谷物和蔬菜的种子，而且还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极大促进了吐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以后，唐朝和吐蕃结成了生旧之好，而文成公主则于条禄2年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且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唐中宗的时候，金城公主又进入西藏，进一步促进了 唐朝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唐朝的丝织品和生产技术更是广泛地传入了吐蕃。六，大唐西域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结束了17年的留学生涯，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以及若干佛像舍利，从印度回到了唐朝的都城长安。玄奘西行求法，历程25000多千米，到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旅行家。玄奘的弟子辩机根据玄奘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和口述，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全书共12卷。《大唐西域记》以玄奘的游学亲历和所见所闻，以及138个城郭地区为目，记述了各地的地理形势、水路交通、气候、物产、民族、语言、历史、政治、经济、生活、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全书总计12万多字，是研究中亚和南亚社会历史以及中外交通的珍贵历史文献。七，遣唐使。在唐代，日本继续派遣使臣来到中国，前后一共派遣了13次遣唐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于第二年到达了唐朝。此后，日本的遣唐使组织更加完善，规模也逐渐扩大，船队由1-2艘船逐渐扩大到4艘，而遣唐使团的人数也由初期的100-200人到后来的500-600人。遣唐使的官员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使，他们都精通经史，熟悉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日本的中国通。随行人员还包括翻译、医师以及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通过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与中国僧侣使者的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日本遣唐使回国之后，传播了唐代先进的文化制度，并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四节，一代女皇武则天。公元690年至公元705年，武则天生于624年，卒于公元705年。她是滨州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封为才人。唐太宗死了之后，她进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时，她再度入宫，并于永徽6年被册立为皇后。唐高宗死了之后，武则天废掉了亲子，登基称帝，于至隆元年病死，在位16年，终年82岁。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 就辅助高宗治理朝政，在当时被并称为二圣。之所以他实际掌权近半个多世纪，是因为他为人果敢断绝，任人唯才是用，能纳谏，有政治才能。而对于反对他的那些人，则采用了铁血政策，坚决予以镇压。武则天执政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显著增长。可以说，武则天的统治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一，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燕国公武士约的女儿。她自幼聪慧，有才智。12岁的时候，她的父亲病故了，因此她就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到了贞观11年，公元637年，她被选入后宫。临行的时候，母亲杨氏痛哭不止，但是她却平静地对母亲说：“见天子，庸之非夫，何儿女悲乎？”进宫之后，她被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相传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匹爱马，名叫狮子聪。太宗非常喜欢他的剽悍，但是也苦于他桀骜不驯。有一次，唐太宗召集了几位文武大臣去御酒，一边称赞狮子聪，一边问大家：“如此良俊，只能闲放在马厩之中，诸位爱卿谁能驾驭呀？”众臣面面相觑，无人敢应。而这个时候，跟在太宗身后的武媚娘上前躬身说道：“臣妾可以驾驭。”太宗和群臣都很吃惊，望着他。但是武媚娘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陛下给臣妾3样东西，保管能够叫他服服帖帖的。”太宗问他：“哪3样东西啊？”媚娘说：“一条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匕首。首先用鞭打他，不逊就施以铁锤，如果再乱踢再乱撅，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咽喉。”武媚娘的话刚说完，唐太宗便击掌而赞，称武媚娘巾帼不让须眉。贞观23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在临死之前下令，后宫嫔妃一律出宫为尼，武才人才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去修行，与青灯黄卷相伴。太宗去世之后，继位的是高宗李治。李治在做皇子的时候，经常到父皇的宫中问安，他受到了武则天的殷勤接待，因此一见倾心。如今他出宫为尼，李治对武则天的思念也与日俱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年，由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
1: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黄伟，我是 DT。 2004年飞儿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

亚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庆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四人。

2002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此。

们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的音综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那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宇来作曲的歌曲叫做猜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猜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沙，又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沙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五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1-2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1.5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青山绿水更美丽》。这首歌以建设青山绿水新乡村为主题，反映了党的扶贫政策下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不变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社区书记》。社区书记以深情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歌颂了社区书记们以社区为家、情暖民心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他们展现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宁波的原创音乐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因为来自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先后在节目中为我们推荐了不少来自宁波的优秀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始终在关注着宁波本土原创音乐发展的子琪再一次的带来了一首来自宁波的好歌，有请子琪。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邹路茂的歌曲《路向右拐》。邹路茂他擅长运用多变的音乐风格来进行音乐创作，再配上温暖的声线，把身边的故事啊用诉说的方式传达给各位。路向右拐这首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用正面积极的心态生活。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叶山。他是原民谣乐队 Title 乐队的队长，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在呢是一位独立的原创音乐人，还是野生诗人、迷影人、插画爱好者、间隔年体验者。他的原创音乐作品曾经多次进入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创办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取得佳绩。像老院儿、九月到了该写九月的歌了、写诗需要光合作用、当、小喵、同桌的你们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叶山的两首原创作品，有请叶山。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叶山，今天和你们分享我的作品《同桌的你们》。这首歌是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正如歌词里写的，有一次经过唱片店，我听到了那首经典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于是就想起小学初中的一个个可爱的同桌们。工作后，我和我的同学组织多次同学聚会，大家每次回忆起童年往事都快乐无比。美好单纯的学生时代，故事一箩筐，怎么说也说不完。而现代生活中，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人际和工作的忙碌、焦虑和烦恼。那么希望用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美好时代的一种回忆，同时也治愈每一个人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情和憧憬

0: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叶山创作并演唱的《同桌的你们》。叶山想要用回忆把大家拉回到慢节奏的单纯又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希望每个人都保持纯真和快乐，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美好治愈成年世界的一切烦恼，不忘本我，继续充满阳光和能量的出发。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他的创作，叫《小喵》。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了一只已经去了猫星国的可爱的小猫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只小猫咪叫小豹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是因为在这只小猫咪去猫星国之前的一周，我曾经跟它邂逅于它所在的那家餐厅。它好像特别喜欢我，在我吃饭的时候，静静地趴在我的腿边打着呼噜，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体会。接下来就去歌中跟这只可爱的小喵碰个面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叶山，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歌曲《小喵》。
2: 蓝蓝的天，白云面包在飘。
1: 小喵这首歌里写的是一家餐厅里的小猫，这家餐厅我去过十年以上啊，里面有很多的书籍还有油画，气氛非常的优雅而安静。有时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书和吃饭，这只小猫常常的伴我们左右，温柔又可爱，有时呢也会撒娇，我们都很喜欢它，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陪伴，让我们拥有很多轻松和愉快的小时光。但是去年因为生病呢，这只小猫去了喵星国，女儿给它的主人写了一封安慰信，孩子的善良感动了我，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感谢小猫曾经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也由此希望女儿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天性，会关爱小动物，对微小的事物也要懂得感恩，也把这首歌送给它曾经的主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思念的寄托。我相信喜爱小动物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这种和小猫在一起时的小确幸和离开时忧伤的情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曲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关注非常细小的美好，人类和动物之间也会拥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和回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

0: 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八路军敌后抗战活动活跃的华北地区，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八路军游击战的广泛打击让日军不断遭受损失，这极大地动摇了日军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并牵制了日本兵力的调动和使用。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1940年以后，这种扫荡更为频繁，更为酷烈，并且在扫荡之中，日军实施了所谓的尽灭作战。尽灭就是烧尽灭绝，烧光杀绝的意思，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屠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那么反映这一段真实历史的故事影片首屈一指，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分成上下两集的影片《烈火金刚》。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了影片的上集《烈火金刚之孤胆英雄》。那么在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集《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烈火金刚》汇聚了很多明星大腕主演，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难以抹去。对于导演何群来说，纤细的记忆遮不住万千感慨。他曾说过，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听袁阔成的评书，小学就一遍一遍读小说，对那个年代那段历史很有感情。好的作品是有立场的，通过表现抗日战争来表现一种自强的精神。小说作者刘流是用真情实感写的，我们尊重原作，用朴实的情感来拍摄。这部影片1990年10月10号开机，在河北拍摄，历时115天。演员申军义、宋春丽他们都是读着小说一路走来，受革命传统教育很深，对影片的理解非常到位。那么关于这部影片，多年之后何群还是非常感慨，他也说，民族的英雄永远是英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1941年五一反扫荡期间，日本侵略者在大平原里肆意横行。这一天，日军扫荡到村落里，其中一个叫做武南一雄的士兵闪身走进了一间破落的茅草房，发现村民田大姑站在房子里警惕地看着他。起初田大姑并不信任武南，而在这时其他日本官兵来这儿搜查，武南告诉他们这儿没人，救了田大姑一命。于是田大姑信任了武南，并且把他留在自己家。汉奸无意中得知武南一雄的藏身之地，就跑去报告给日本军官。日本鬼子立刻赶到田大姑的娘家，要抓捕武南一雄。
3: 田菊花

0: 我们知道你把五奈一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
1: 太君和你说话呢。嗯，
2: 这是一头猪。
3: 我这只有猪没熊。
2: 你得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笨蛋，
3: 怕可不怕混蛋。
1: 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五男一雄藏哪儿了？
2: 不说我毙了你。
3: 哼，姓何的小子，你照姑奶奶这儿打打呀。
1: 呀呵，臭娘们啊，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3: 呸，我撤破你的狗脸。我
0: 田大姑，你不要激动，五男一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点，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
3: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的良心还敢好吗？
2: 八个呀路。
1: 说呀，
2: 你他妈快说，无锡大开八个。
4: 田大姑誓死不说，猪头小队长残忍地砍去了田大姑的一只手臂。
3: 畜生们，你们是人养的还是狗生的？姑奶奶可不怕你们，你们看呐，你们看呐。畜生们，你们看吧。
4: 呀，躲在一旁的五男一雄看到这一幕，大喊着杀死我吧，冲了出来。
5: 田大姑，
3: 五男，不许当着畜生们哭。
4: 在这一片负责地下工作的金月波区长也听到了田大姑村子里的动静，他命令游击队员肖飞救回了五男一雄。此时病床上的田大姑已经奄奄一息，林立同志和金区长一直在身边照顾他。
3: 田大姑，大姑别忍着，要疼。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
4: 五男一雄来到床边，看到田大姑的惨状，他万分难过。
5: 田大姑，让你受苦了。
3: 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你是我的兄弟吗？
6: 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
3: 那就参加八路吧。
6: 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
3: 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
6: 八路不好，八路瓶子刀铁炮的给。八路不好。
7: 哦，金区长，他说八路军和他瓶子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
3: 吴南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
6: 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
3: 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
6: 要。嗯，
3: 那就好，那就跟金区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
6: 我
3: 大姑。
4: 田大姑，五男一雄听从了田大姑的遗嘱，跟随了共产党。与此同时，史更新的伤病更加严重了，可游击队并没有什么药品，也没有钱。金月波区长找到肖飞，随即肖飞打扮成城里特务的模样，骑上自行车准备进城买药。在路上，他看到给日军当走狗的何大拿、何志武父子俩。
8: 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那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
1: 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

0: 哎，你干什么？
1: 撒泡尿。
0: 我也来跑。我就是担心呐，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
1: 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丽抓住了，交给皇军。
0: 哎，她可是你亲妹妹啊。
1: 我没有这个妹妹，
0: 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她还是黄花姑娘呢。
1: 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没掉班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
0: 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研书，就长这点学问呢？
1: 哼，本来嘛，
0: 他妈，甭他妈嘴硬，你好歹也得管他叫妈，知道不知道？
1: 哎，你们这是，别动！哎呦，
2: 趁着他们不备，萧飞制服了他们父子二人，并且夺下了何志武手中的一支手枪和特务队长的证件。
3: 地头蛇袭击队。
0: 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
4: 少废话，扛起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
0: 肖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抗日军属，林丽就是我女儿。
3: 林丽？
0: 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他有像我的地方。
4: 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哎，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快点。哎，老实点，转过身去。跟我动武，找死。躲开。过来，给他绑起来。
0: 肖同志，给您捆好了。
1: 你他妈的不是我爹， 你是共产党。
0: 你不是我儿子。你，
1: 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把嘴张开。你
0: 谢啊。
1: 蹲下。
2: 萧飞将何大拿、何志武父子二人捆了起来，自己骑上车继续去城里买药。
4: 哼，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
2: 城门口聚集了很多特务走狗，他们挨个盘查。
0: 站住。哎，
5: 去去去。
1: 谢谢。
0: 站住，干什么呢？你
4: 干他妈这个。
0: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4: 打的就是你。
0: 哎，
4: 怎么回事？你是带班的？
0: 是啊。
4: 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
0: 哟，是队长啊。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去去去，请。您慢走啊。
2: 萧飞以队长身份进了城，他走进一间日本人开设的药店。
4: 掌柜的，买药。
6: 好好好。先生，一共是49.6元。
4: 好嘞。嗯，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啊，到这儿了。我看看。哎，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6: 在哪儿啊？
4: 东关医院。
6: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
4: 哎，前天才建成。
6: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4: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6: 掌柜的，有人要赊账。
7: 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
4: 好。
2: 走出药店，萧飞凭借着自己的功夫和神奇的

0: 枪法，摆脱了日寇和汉奸的追捕，把药成功地送到了林立手中。刁世贵是伪军司令的拜把兄弟，但是在他娶亲的当天，新娘子小凤被日本军官毛利逼死了。刁世贵看到媳妇儿的惨状，怒火中烧。
1: 你们都给我躲开！谁要是拦着我，暴露他！
2: 别去！
1: 哎，大哥，
3: 队长，
1: 大哥，
3: 你不能去，
1: 都不能去！
4: 你们都给我滚开！哎哎，
1: 大哥，有人！
5: 这
1: 啊，什么人？
5: 刁世贵，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肖飞，
6: 不，嗯，
1: 把他上下了。
7: 谁敢动？
8: 老丁，把他放开。嗯。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你那小队弟兄死的还不够惨吗？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你说呢？刁队长，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你说呢？刁队长，
9: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嗯，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的那帮弟兄哪儿去了吗？
10: 让小日本给杀了，
9: 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
1: 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
11: 对，
12: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说吧，
9: 说吧，说吧，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行。
0: 金区长和肖飞劝服了刁世贵，刁世贵决定起义，大家歃血为盟。
8: 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兵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0: 就这样，金区长肖飞以及刁世贵、武南一雄等人借着给新娘子出殡的机会，消灭了日本侵略者以及汉奸走狗。随着一声爆炸，鬼子的炮楼被夷为平地。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了影片《烈火金刚之神奇英雄》的故事。那么对于这部影片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肖飞买药也成为了评书表演的经典段落。这部拍摄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影片，汇集了当时最著名的演员阵容，宋春丽、申军义、李强、葛优、梁天都在这部影片中有出色的演出。除了这些演员之外，扮演丁尚武的演员赵小瑞在拍摄一个爆炸场面的时候，导演要求他背着申军义穿越爆破点，但是当时由于刮着大风，火势顺势点着了赵小瑞的衣领，但是当时胶片很紧缺，导演也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赵小瑞就忍着剧痛拍完了这个镜头。后来导演得知了这事之后，很心疼地问他为什么不举手示意呢？赵小瑞只说了五个字：胶片太贵了，这让导演感动不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大平原》，来自王少梅。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晨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1: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2: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直播账号，也可以在车载收音机里搜索 FM 九四六，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1: 对，
2: 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我们先热烈欢迎一下，好不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域当中啊。
2: 对的，
1: 对，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 88.9、FM 94.6都可以，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情况。
2: 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是有一个这个节目片头啊，音乐好时光的片头，老猫说这段是肥仔录的吗？
1: 我
2: 们求证一下，
1: 明明是前头那个啊，公益广告啊，
2: 求证一下，前一段确实是齐泽录的哈。
1: 对对对，没错。
2: 嗯，
1: 就我的声音会经常出现在这个宣传啊、公益广告当中啊。
2: 是，关注到庞的肥不隆冬说大漂亮，下午好，肥不隆冬，下午好，姗姗来迟，下午好，老猫，今儿啥菜系呢？今儿啥菜？今儿不是绿色的吗？蓝莓圣代
1: 抹茶，你看，你看，
2: 对，我觉得也是抹茶味儿。
1: 哎，五一有一首歌叫《抹茶绿的夏天》
2: 啊，一会儿安排好不好？
1: 抹茶系哈，是吧？
2: 嗯。
1: 嗯，抹茶系女孩。
2: 哎，刚才你看一上节目他就对我很友好，刚才开始之前我说他是 man 我是 girl， 人家说你什么 girl 啊，你是 woman， 然后来的时候你是 old woman， 你是 super old woman。
1: 对，你看就是啊，你一般小女孩她叫 girl 啊，这个
2: 中
1: 年纪的，
2: 中年上年纪的就是
1: woman 啊，popular woman 就是受欢迎的女人，名女人啊，old woman 就是怎么说，名老女人啊。
2: 难啊，做女人难，做名老女人更难了。
1: 对，就是一句台词，小品里的台词啊。
2: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今天这个话题，各位能不能看到呢？我们已经是打在这个标题当中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各位有没有去看呢？
1: 对，
2: 其中有一些非常好听的闽南语歌曲，你有没有听到？
1: 对，没错，而且这部影片密钥是延期了哈。
2: 哎，
1: 之前说要下架了，但是密钥有延期，大家都是还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去二刷一下哈。
1: 嗯，
0: 这部影片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呀？温情、真情、真情实感的流露，没有这个大牌明星出现，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一样、啊、
1: 是，然后要告诉我们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这个以前的爱情很慢，车水很慢，我们可以细水长流，现在可能是车水马龙，
0: 对，
1: 但是有情有义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嗯、
0: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1: 哇、哎、
0: 这就是文化人啊，对不对？
1: 好棒啊，
0: 张口就来的，是不是？
1: 哦，
0: 哎，你看，
1: 非要在这儿显摆一下，你看看，
0: 啊、
1: 被他装到了，又是被妻子装到的一天。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嗯、这部电影火爆之后，这个方言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就再次走入到我们的视线里啊。
1: 嗯，
0: 说到这个闽南语的歌曲，有一首歌是绕不开的，很多人当年奋斗打拼必听必点必唱的一首歌曲啊。
1: 对，要说这首歌曲，它的故事可太长了，很多人可能是从小听到大，
0: 对，
1: 零零后、九零后、八零后、七零后，甚至六零后，可能都听过这首歌曲。
0: 对，特别是当年下海经商那股热潮的时候，
1: 哎，
0: 这首歌可谓是红遍了大街小巷，
1: 是
0: 基本上每个商店都在播放的歌曲的旋律啊。
1: 嗯，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吧，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收视收听长虹。
0: 对，
1: 第一首歌曲，爱拼才会赢，闽南话怎么说来着？
0: 不太会啊。
1: 爱拼才会赢，
0: 但他说的不对啊。
1: 一起来听吧。

0: 的闽南语歌曲的启蒙歌曲《爱拼才会赢》，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句话也支撑了无数奋斗者的这个奋斗之路哈。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感啊。
1: 是，刚才我们还说这句闽南语到底怎么说来着？这姗姗来迟就说了，爱拼才会赢。
0: 哎，我们这个直播是可以全国这个全球都可以看到哈。
1: 对，
0: 有没有是闽南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如果
0: 会闽南语的朋友来说一说，评判一下江主播这个闽南语说的怎么样啊？
1: 能打几分呢？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老妈说大漂亮，这是绝对工资不够花，去电子厂打螺丝钉去了吗？你咋知道呢？我刚下班啊。
0: 对，
1: 在流水线，在流水线上干活呢，老辛苦老累了。
0: 对，这此话怎讲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正在进行，我们也追了一波热度哈。
1: 是的，是的。
0: 给阿莫的情书这部电影爆火之后，大家对于这个语种，对于这个方言的
1: 潮汕那边的闽南语潮汕话，
0: 对，确实
1: 可能有了一些期待。而且我最近刷到一些段子啊，他们说从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啊，可能陆陆续续你会看到一些潮汕那边的电影，因为他们已经去收这个剧本了，比如说给爷爷的一份。

0: 信跟妈妈的一张照片，就有这样的一些题材，
1: 有很有故事可讲。因为当年这个经商热潮啊，那这下南洋，对不对？也都是我们老一辈子奋斗的故事啊。
0: 是关注到一位新朋友前途无量说，来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昨天你没播，昨天我们俩播了呀。
1: 对，我们在啊，昨天我们在啊。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节目里啊！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你偏爱的一首闽南语的作品，有一些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入到这个闽南语的成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比如说徐佳莹的歌，比如说这个林夕玉的歌曲，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设计。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喜欢哪首闽南语的歌曲的旋律啊。
0: 是在节目一开始，姗姗来迟点播了一首《欢喜就好》，那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聆听这样的一首旋律，光是听歌名啊，就感觉是一首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无论怎样欢喜就好，欢喜是最重要的。
1: 对，对于粤语来说我们比较熟悉一些哈，这闽南语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陌生一点点了，对，而且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一些。小时候我们在抄这个粤语歌词的时候，会把它改编成这个普通话的这个谐音，对，拼音。哎，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记忆啊？用着这个蹩脚的粤语唱这些粤语歌曲啊，你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自己吗？
0: 是，有没有去标过这个字音字调呢？第二首歌曲来自点播的一首歌曲《欢喜就好》。好，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安排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老猫说闽南语不就是粤语吗？那是真的不太一样，闽南是福建的，
1: 对，
0: 而粤语呢是广东
1: 这边的，
0: 对，
1: 是一个地方，
0: 是两个省份哈，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一首好听歌曲《欢喜就好》，这首歌在短视频当中也很火啊。这首歌告诉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怎么能快乐哈？
1: 是的。
0: 有时候嫌房子不够大，有时候嫌挣的不够多，那你就很累啊。
1: 对。
0: 生活当中，随意洒脱一些，你会轻松很多的啊。
1: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到姗姗来迟，说起不完的大什么，这个叫大错吗？
0: 错，对，错是房子的意思啊。
1: 哦，错是房子意思，抓不完的细疑，这个细疑又是啥呢？
0: 对，就是不太理解啊。
1: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翻译版，就是由中文翻译成中文呢？
0: 对，这个错就是房子，我专门了解过啊，因为那年去厦门，这个错承认就是什么什么错，什么什么错。
1: 哦、
0: 哎，我说这个字好像就有点这个好奇哈、
1: 啊，
0: 你就专门查了这个字，就是房子的意思。
1: 起不完的大错，就盖不完的这个大楼。
0: 曾厝垵就是这个地方一个怎么说哈、啊，就是一个很好看的房子这个位置。
1: 也可以给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尤其是后半句啊，抓不完的这个细疑。老妈说，闽南语是福建这边的，粤语是广东西，广东的没有西哈，广东这边的，
0: 对对对，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位置哈。
1: 是，然后他。

0: 问说别人上班都戴耳麦，你俩咋不用？现在上节目还有人戴耳麦吗？谁戴来着？没有人戴了吧？应该大家应该都不戴了。为啥呢？因为首先啊，戴耳麦可能是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听的会更清楚，但我发现现在就是听是 OK 的，
1: 对，
0: 没有耳返也是 OK 的，
1: 对，没错，对。
0: 其次就是戴耳麦好热啊，哎！
1: 哎，对，是这样的啊，我们已经这个修炼了哈，即将成精的感觉啊，是吧？哎，不用戴耳机了啊，
0: 遍地都是家。哦，遍地都是家的意思，
1: 哦，
0: 抓不完的细衣是遍地都是家。
1: 哦，了解了，了解了。
0: 这个细衣大概是我懂了，是 three 的意思吗？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跟那电影有关系的，给阿莫的情书里面的一些好听的插曲啊，也是我们之前熟悉的音乐的旋律。
0: 是的。
1: 那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月下煮茶》，是由陈嘉演唱的，我们来听一段，来感受一下这个歌曲当中的这段故事啊，
0: 一起来听哦。

0: 听到的是给阿们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一人，很好听的。我们有时候可以去听听这些不同方言演唱的歌曲，会发现其实在这个方言当中隐藏着我们的这个生存生活的密码。
1: 是，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啊，我就感觉好像行走在那种就是小巷子当中，
0: 对，
1: 南方水乡，慢悠悠的，
0: 是不是？
1: 对，就边走边逛，然后闲下来看看路边，看看景色，
0: 对，
1: 就感觉很惬意哈。
0: 对，这个建筑也很有南洋风情。这个骑楼为什么叫骑楼啊？我也是专门去查阅过的，因为这个它这个房子外头是有一个像走廊一样的，有柱子支撑着。
1: 哦，
0: 如果下雨的话，从这里头走是不用这个打伞的。
1: 啊，那真的是感觉很棒了。
0: 对，
1: 我们关注到大家所发的一些消息，老猫说啊，厦门不好玩，本猫去过两次，骑摩托去的，被扣分被罚款了。
0: 嗯，
1: 切记厦门是禁摩的。
0: 网友们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清楚啊，有一些地方确实是禁摩的。
1: 嗯，
0: 但是这座城市确实是很干净很干净的啊。
1: 嗯，
0: 你穿白鞋出来，完全不用担心你的鞋会脏掉。我们是9月份去的，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雨水也不是那么多，然后就是空气相对来说不像夏天那么潮湿了，有那么点干燥的感觉，就给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特别特别的干净，风景如画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啊，开心快乐说今天咋不带绿头花呢？今天是蓝色，你看绿色和蓝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哈，配合，岛外是不禁摩的，那么老猫应该说的是岛内他骑摩托被罚了，然后岛外是 OK 的。嗯，然后关注到说岛内啊是连电动都不能骑的。哦，
0: 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情况啊。如果这个摩友们想去往某个城市，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禁摩，提前了解一下。
1: 对，要了解当地的一些政策。鼓浪屿只能靠自己的腿，另外鼓浪屿号称是猫岛，据说有很多猫，而本猫去了都没见几只猫。
0: 哎，那你这个怎么说啊，和小猫的缘分就不深哈。我们去了鼓浪浪屿，不用靠腿啊，有这个观光车啊，你可以坐上观光车去游览一圈啊，绕着岛走一圈啊。
1: 见猫了吗？
0: 我见了很多小猫啊。
1: 哇，
0: 有这个奶牛猫，还有这个狸花猫，很多这个小猫的都很可爱啊，都是人家本地居民饲养的，上头是有居民的。
1: 那这个猫是散养的吗？
0: 对，是在外头跑的，散养的这个状态。
1: 哦，就大家都是散养这个猫，然后到时候再带回家。
0: 对，没错啊。
1: 哇，那真的是很棒了，因为在我们城市当中，说实话，外头散养猫的很少，一般都是在家里啊，就是笼子里或者在室内空间去养。
0: 哎，
1: 那我还挺想去的。
0: 对，大家去鼓浪屿的时候一定要啊，不要进入到别人的院子里，因为人家上头是有居民的。
1: 哦，
0: 你可能擅自闯进了人家这个私人的区域当中，啊，
1: 就不知不觉进到别人家了。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提前关注了解一下啊，哪些地方是开放的，哪些地方是不能够涉足的啊。
1: 是，说到这个厦门啊，真的是一座很好的城市。各位有没有去过厦门？包括厦门大学啊，还有这个鼓浪屿，都是值得一去的这个景点哈。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这位前途无量的朋友说，点一首张信哲的《爱如长水》，咱们下前途无量还在不在，我们来安排这首歌曲。那么在厦门其实也是有这个大海的，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种看海的感觉，夏天到了去感受这样的爱如潮水。那么在这个海的这个浪一波一波来的时候啊，你会感觉你的心胸也会跟着开阔起来。也是关注到聂副管理说厦门好地方，确实 a good place， 老美了。
0: 对，是可以作为你的旅行目的地之一的，比如说你要这个结婚度蜜月啊，或者说要去旅拍婚纱照啊，
1: 对对，
0: 都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大家一定要避开在中午时间段去沙滩上。我一个这个内陆城市去的人啊，然后中午的时候大概10点钟、11点钟左右，就光脚去了沙滩上，那个烫啊，我的天哪。
1: 大概多少度有感觉吗？
0: 就是烫的你没法立足的感觉。
1: 哇，
0: 然后我就赶快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哈，就是去冲脚了。
1: 要选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去，不能中午暴晒的时候去哈。
0: 对对对。
1: 洪阳说你这个名字是专门为江漂亮取的吗？那可真不是哈。我第一次见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叫姗姗来迟，只是巧合而已。老猫说鼓浪屿最高的地方是日光岩，那是一个碉堡。
0: 红咩咩说他来了
1: 只是碰巧了。好嘞，来听这首前途无量点播的爱如潮水。

0: 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嗯，你看我抱着我这个生病的
1: 身体抱恙的情况下，
0: 对，还有大家分享
1: 一
0: 下啊。这首歌怎么说啊？就是很多人的这个爱情启蒙之一啊，爱如潮水。
1: 嗯，
0: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确实很有辨识度，而且说的这个潮水的感觉，
1: 嗯，
0: 当时也是有很多人听着这些歌曲去了往了海边来圆自己年少时的梦哈。
1: 是，嗯，关注到新朋友，我心依旧说点一首歌曲郑源的《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好嘞，帮你找一下哈，稍后安排。一亲爱佳佳说来喽来喽，两位下午好，欢迎爱佳佳。Solo 说哪也没去过，插不上话，不重要，你来了就行啊，来了一定要记得冒泡，好不好？
0: 对，没错。比如说你在某一首影视作品当中听到了一些比较好听的歌曲，嗯，正好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契合，也可以来分享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跟一档电影正在热映的电影有关系，
1: 嗯，
0: 给阿莫的情书，里面的闽南语的呈现，你偏爱那首闽南语金曲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你看，
0: 说到这个话题啊，爱拼才会赢。
1: 嗯，
0: 还有一首公虾米，这个大家听过，哎，听没听过啊？
1: 就是恭喜你的意思。
0: 就是怎么说啊，当年就是大家都在用这首歌来调侃啊，是吧？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也是关注到，你看老猫和这个红羊，他们就互相有一个爱称，是吗？红咩咩和这个加斯猫，这是怎么取？

0: 那一首歌曲，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当然啊，如果最近你们有去看一些好看的电视剧、好看的电影，也可以分享在咱们公屏上，我们一起去分享。
1: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康食小事，人人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是刚刚啊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进来之后和我们做一波互动啊。今天这个话题是给电影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为什么我老说给电影呢？是电影给阿妈妈的情书当中一些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啊，大家也是打开了这个话匣子，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啊。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小时候听不懂人家的方言，然后用把这个方言再翻译成拼音版本，然后去唱啊，唱着蹩脚的方言，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回忆。你像那个粤语火的时候啊，大家都是在抄歌词啊，就是听不懂，但是要抄出来，要会唱啊。
1: 都是把中文翻译成中文啊，普通话这个粤语翻译成普通话，闽南语翻译成普通话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在刚才广告段之前呢 Solar 推荐了一首世界第一等，老猫说这个龚虾米是费玉清唱的那个吗？啊，我们帮你确认了一下，是一位女歌手哈，不是费玉清。
0: 对，费玉清是在综艺节目当中演唱过啊。
1: 对对，
0: 他并不是原唱啊。
1: 是的是的。然后老猫说没钱我吃早餐只能喝西北风，
0: 对，
1: 没钱我口袋两手空空，有人告诉我个做个生意，我只能来去打工。
0: 哎呀，这是来去打工啊，这个也是一首歌曲，之前在某音当中也特别火啊，
1: 是
0: 大家作为 BGM 来使用的一首旋律。
1: 哎，感觉你们这个上网的速度都很快啊，都是五 G 冲浪，但凡我少上点网我都看不懂你到底在说啥，
0: 跟不上趟了，赶不上节奏了。是不是
1: 幸亏在这个刷屏比较多一点哈。那我们就从这些好听的歌曲开始吧。
0: 对，
1: 看看这首歌曲你能不能猜出歌名呢？
0: 对，龚虾米啊，人家不叫龚虾米啊。
1: 来猜歌名啊，一起来听。

0: 看人家不叫公虾米啊，人家叫这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所以大家通过谐音记住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怎么说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啊。
1: 对，也是很厉害。你看刚才我说猜歌名，就是没有人猜对这首歌曲的歌名，
0: 对对对，
1: 只记得公虾米，然后这个翻译过来是讲什么。
0: 对，讲什么。

0: 看人家不叫公虾米啊，人家叫这个爱情的骗子我问你。所以大家通过谐音记住一首歌，我觉得也是怎么说这首歌的成功之处啊。
1: 对，也是很厉害。你看刚才我说猜歌名，就是没有人猜对这首歌曲的歌名，
0: 对对对，
1: 只记得公虾米，然后这个翻译过来是讲什么。
0: 对，讲什么。

0: 变得更美好啊。
1: 嗯，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都知道以前很多人说南下啊，就是去打工啊，或者说去创业，就是从这个体制内离职，很多人可能都是去了浙江杭州，然后就是福建广东这边开启他们的新生活，所以说他们这个是对外开放程度是相当之高的。以前看过就是算是一种说法吧，说以前福建这边人他们去海外去相当之多的，他们这个去海外的人数比例很高。
0: 下南洋是吧？
1: 对对，
0: 做生意打拼啊，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加入到闽南语这个元素的啊。
1: 哎，
0: 这首歌也是很好听的，之前在综艺节目当中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歌曲。
1: 嗯，各位如果说能够猜出来歌名的话，依旧可以打在公屏上，也是很熟悉的一段旋律，可以猜猜歌名哦。
0: 相对刚刚那几首歌来说，这首歌是比较新一些的啊。
1: 哎，

0: 来自林清玉的《童话顺》这首歌当中用到了闽南语的这个一些小的设计啊。
1: 哎，对，
0: 如果你心里没有我，我当时怎么听就看歌词和听歌对不上啊。
1: 对，需要翻译吧，中文翻译中文哈。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这个应该是和大家近几年这个才听到比较新的一首歌，
0: 没错，
1: 没有之前那么老。
0: 嗯，如果你心里没有瓜，我说这个瓜到底是什么瓜呀？
1: 这个瓜到底什么瓜？
0: 哎、但是歌词是
1: 瓜，
0: 如果你心里没有我啊，就对照了一下才发现。人家说的是方言啊，
1: 是也是刚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专门去看一下歌词才发现啊，原来是其中的普通话穿插了一些闽南语，你要不仔细看歌词的话可能会误以为这个瓜就是那个西瓜的瓜了。
0: 对，没错啊。那还有一首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也是这两年比较火的歌之一，
1: 对，
0: 也被很多歌手在综艺舞台上翻唱过。
1: 嗯，
0: 里面就有这个闽南语的成分，歌子戏啊，
1: 是那一段其实他那个声音还是蛮跳跃的哈，能够明显听出来声音的一个变化。
0: 嗯，没错。
1: 身骑白马也是很多人的一种期待。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来和我们去分享你心中排名第一的闽南语是哪一首歌曲，或者说你最近有听到哪首好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一起来分享喽。

0: 又一首经典歌曲的分享，这首歌比很多人的年龄都大哈，
1: 是有一点年头了这些歌曲。圣手西缘刚才说要听什么咱们屯的人，后来改成天命更高。就在刚才我们在找歌的时候，我们找了半天啊，发现哦真的有这首歌曲天命最高哈。
0: 对，
1: 最高，
0: 是来自寻亲记的主题曲啊，古天乐演唱的。
1: 是的，那我挺好奇的，就是这位叫圣手西缘的朋友，你大概是哪个年龄区间的呢？喜欢这首歌。
0: 对，你这个乡村和古典风格让我突然间有了跳脱节目状态的感觉、啊、
1: 你真的有点跳脱啊、哎、是80后90后还是70后呢？也可以来说一说。
0: 突然间想听腾格尔老师的钢铁之翼了
1: 难道不喜欢听腾格尔老师的隐形的翅膀吗？
0: 对，他是97啊。
1: 啊 ,97 啊。
0: 你还小啊，这个
1: 朋友。你还小啊宝宝。
0: 哎，就以后这个说话的时候就不要闪到我们了哈。
1: 对，着实闪了一把，我们都年龄大了哈。好嘞，来听这首天命最高。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闻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声音。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七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新阳说江漂亮，哇，好久不见，来喽来喽，好欢迎你。你看我们今天来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
0: 对，圣手西园这位朋友送出了8张人气票啊，感谢，比心心，
1: 我必须给你比个大心。
0: 哎，就怎么说哈，这样的朋友多来几个啊。
1: 对，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朋友了。
0: 就是我们聊起来就很有意思啊。
1: 对，
0: 我们来模仿一下，模拟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就两个人咱们约会哈，女孩问男孩，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歌啊？哎，我喜欢，你来，你问我啊。
1: 我问你吗？
0: 你问我啊。
1: 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什么歌呀？
0: 我喜欢听点这个古典音乐，爵士啊，乡村音乐。
1: 哦，那你应该喜欢这个农村乐，因美国曲风的什么乡村民谣啊。
0: 哎，对对对，你看我就喜欢听我们村里的人啊。我的天哪，就有点跳脱啊。
1: 你也是太逗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人家说一位默默的网友此时把音量开到了最大。

0: 音乐爵士啊，乡村音乐
1: 哦，那你应该喜欢这个农村乐，因美国曲风的什么乡村民谣啊，
0: 哎，对对对，你看我就喜欢听我们村里的人啊，我的天哪，就有点跳脱啊，
1: 你也是太逗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人家说一位默默的网友此时把音量开到了最大。

0: 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旋律，能够唤起我们的一种情绪，能够让你慢下来，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
1: 对，那接下来分享的是粤语歌，也是很多人粤语启蒙歌曲之一啊。
0: 嗯、老猫说，扎心的是王一博都不晓得大漂亮是哪根葱，你管我哪个村，我就是这根小葱啊。

0: 来自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因为一部电影引发的，这个经典的闽南语歌曲，然后有朋友分享这个粤语作品啊。再说一遍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方言的语种啊。
1: 对，闽南语是福建这边啊，这个粤语是广东这边的，是不同的这个方言。这个圣手学员说时间差不多喽，还有几分钟，我们是不到这个最后一秒钟，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绝不下班哈。
0: 对，没错，大家赶快给我们点点这个数据啊。
1: 对，骊山星语说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0: 哎，没错啊，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的我。
1: 你看、哎、他最近瘦了哈，瘦了十几斤，然后开始飘了，有点骄傲了。你们再夸他一会儿更飘了。
0: 对，下次主江主播得拿个绳把我绑起来，要不然我就飞走了。
1: 然后说马拉松你跑不过他，你信不信？
0: 哎，这不一定啊，
1: 这我真不太信。
0: 对，人家是体育生啊，是不是？
1: 这个骊山星语是正儿八经的体育生，估计跑得挺快哈。
0: 他说怎么感冒了，缺个照顾的人，没错哈、就是经受这个生活的毒打、哎，独自一个人回到家，看着冰锅冷灶，喝着这个凉水，感觉世界都没有希望了、
1: 就听起来有点惨。但是最近感冒也是好的比较慢一点，因为天气热，而且需要

0: 对，今怎么说啊？今天这个状态，这两天状态都不太好啊。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身体抱恙，但是还是以这种最积极的、最乐观的状态来面对大家啊。
1: 是，你看你现在有铁粉了。刚才你要说和骊山新语一起，然后圣手续言说把他放哪儿了？他不乐意了。要不你们三个人把日子过好呗？
0: 对，
1: 啥都强呗。
0: 两个人的世界刚刚好，三个人的世界就略显拥挤了，
1: 有点拥挤。就是我勉强凑合看吧。祝你们三个人好人一生平安，好不好？
0: 这个说吃点人参啊，这个太贵啊，我连人参须都吃不起，还吃人参啊？
1: 吃点须须。营业副管理说，要不然从太原给你介绍一个吧。你看看人家姑娘愿意不愿意哈，齐主播肯定愿意，看看姑娘有没有这个心思。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这个怎么说哈，一到这个相亲啊单身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就都出现了，都来冒泡了啊，一颗八卦的心啊。
1: 对，那既然到节目尾声了，我们就再次预告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下午的2:30啊到4:00，各位可以锁定我们的听见临汾，进行好听的音乐的分享和关注。那么今天是分享了很多闽南语还有粤语的歌曲，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分享啊，我们的曲库又升级又更新了。那明天下午2:30，各位继续来哦。再次感谢我们的榜一圣手西园的人气票，感谢你哦。
0: 对，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节目到这个时间段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我的搭档是江山江漂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7: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8: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7: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8: 预防胜于救灾。
7: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8: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7: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8: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凉，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凉，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000-2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

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初入职场的新人一定会非常的迷茫，其实我们在新人阶段犯下的很多错误都是几年之后觉得当初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妨去听一听那些在职场中刚刚脱离了青涩的人有哪些感悟和反省。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跟随作者忧郁的鱼来看看，对新人来说什么是职场里的重要生存之道。

转眼之间已经工作一年了，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看到了职场上的硝烟与战争，也听惯了同事和朋友们的牢骚与抱怨，不知不觉自己也加入到了吐槽大军，仿佛一层迷雾罩住了双眼，对于未来的生活也产生了迷茫，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吧。在苦苦地挣扎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有所顿悟，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感悟。冷静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因为嫉妒而让你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很多人都看不惯公司里那些平时看上去无所事事却深得老板重视的家伙，总是感叹老板不公平地对待下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冷静下来去观察那些家伙，发现事实远不是那样的。有的是因为人家效率高，在你还在踌躇的时候已经把工作搞定，其余的时间用来充实自己，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善于思考，在你还在奋斗的时候已经有了更好的点子，剩余的时间在不断的演化和推理，这就是你所看到的无所事事。有的是因为人家未雨绸缪，总会找到合适的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老板的照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能够被老板重用的家伙都会有一技之长，而我们总喜欢盯着人家的短处。只有冷静下来，才会让我们有时间有精力去看到事情最简单的本质，想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对别人做出最合理的评价。人们总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人家的轻松，而没有去看到别人的努力。当看到别人受到褒奖或者赞扬的时候，便会失去冷静的判断力，会去抱怨职场不公平。交流永远是职场上的一把利器，用好了会让你平步青云，用得不好反而会惹来麻烦。积极的交流会促使每个人进步，从而使得企业也能够进步。当然，作为职场菜鸟的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的，都是在吃一堑以后才会长一智。我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本身性子又直，有什么话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就会随着自己的性子直接说出来。也正是这样的交流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时候同事或者领导有事情问到自己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想法口无遮拦地告诉人家，当出了问题以后，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记起我当时因为没有深思熟虑说过的话，这样就会让我悄然无声地背了黑锅。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要是自己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仔细地想一想，把即将要说出来的话反复地问自己三遍，是这样吗？如果自己没有犹豫，那么就坚持去说，这样出了问题以后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枉，或者是被领导不公平的对待。如果自己犹豫了，那么就试着可以不说，或者是说得稍微的婉转一些，给自己留下余地。这也是以前一些人际交往达人给予我的一些小秘诀，当时没有明白其中的玄机，直到现在才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反思才是最重要的职场生存法宝，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有的人经常会把我的错、我知道错了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挂在嘴边，可是当你仔细地问他，你哪错了？既然知道错了，你是怎么改的？既然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为什么不改呢？他会抓耳挠腮，哑口无言的。其实想要更好的进步很简单，那就是反思自己。每天下班之后，不要立刻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地放纵自己，或者是闷头大睡，冷静下来，好好地对自己这一天的工作进行一下总结和反思，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好，哪些做得还不到位，应该如何改进，就是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然后逐一去解答的过程。这样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你都会进步。

才能够成为职场里的红人。职场是我们这些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学生党所必经的一战，里面或许会存在着一些不公平，也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公平在激励着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也更应该去抓住那些不公平现象中所存在的公平的机遇，为自己的成功增加砝码，最终肯定会让成功的天平朝自己倾斜。而这些增加砝码的方法，就是我跟大家交流的冷静而不擅妒，交流而不冒进，反思而日益进取。我们身处在画中，又怎能够知道你是否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每天进步一点点，你便会发现职场其实对你很公平。希望忧郁的鱼的这几点建议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在职场放手拼搏的同时，也要适时的反思，用心做事。这就是今天职场魔方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失去的亲情，上天有的时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填补，虽然物是人非，但请你不要忘记，爱一直都在。漫步心灵花园，雨飞为你讲述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今年10岁的卡罗一直珍藏着一个精美的水晶盒子，那是他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盒子尽管空空如也，但母亲告诉他，那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2年前的一个秋天，卡罗被父亲艾德蒙带到了医院的重症室，远远的他望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卡罗走过去，母亲抬起干瘪的手，把那个水晶盒子放在了卡罗的手上。妈妈要走了，得和上帝待在一起。母亲消瘦的脸上努力向卡罗泛起了一个最后的微笑。那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6岁的卡罗很认真地问。会的，只要你开心，妈妈会变成天使，每天给卡罗一个吻，盛在这个盒子里。妈妈走后，卡罗精心保存着那个盒子，为了得到天使的吻，他生怕自己有半丝的沮丧。只是开心的生活被打乱了。2年后，爸爸带回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要卡罗叫她妈妈。见卡罗沉闷地低着头，那个女人很友好地抚摸着卡罗的头发，说，你叫我萨娜好了。卡罗显然不是很喜欢萨娜的，他总认为是萨娜把爸爸从自己身边抢夺了过去。更让卡罗难以接受的是，艾德蒙将妈妈的照片从相框里面取了下来，换上了他和萨娜的合影。爸爸花在卡罗身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他工作更忙了，即使回到家也是和萨娜有说有笑，卡罗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他越来越想念在天堂里的妈妈，每天晚上他拿出那个水晶盒子告诉妈妈，其实他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说这话的时候眼泪早已经掉了下来，但是想着伤心得不到天使的吻，他就坚强地把眼泪擦干，然后吻吻那个盒子，似乎在触碰天使的嘴唇。卡罗经常对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这引起了萨娜的注意。萨娜想知道卡罗盒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一次，他悄悄拿过卡罗的盒子，试着打开，突然卡罗猛冲过来，把盒子从他的手中抢夺过去。谁知一不小心，盒子咣当一声的掉在了地上，摔成了碎片。盒子再也成不了天使的吻了，卡罗再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开心。他对着萨娜怒吼，我讨厌你，是你抢走了爸爸。第二天，萨娜想给卡罗道歉，但是他发现卡罗在他的照片上画了2道胡须，怎么也擦不掉。喝咖啡的时候，卡罗在他喝的咖啡里面加了肥皂水。从那以后，卡罗的恶作剧连续不断，屡屡遭受到了父亲的斥责，这也使得他越来越孤僻。尽管萨娜默默忍受着卡罗的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十分沮丧。思前想后，他准备搬离这个家。第3天，那是萨娜在卡罗家的最后一个夜晚了。
他准备向卡罗道别，并且为盒子的事情来道歉。来到房间，萨娜发现卡罗手里捧着一堆水晶碎片，正悄悄地哭泣。卡罗，对不起，萨娜说，我要走了，只是希望在临走时得到你的原谅。你还会回来看望我和爸爸吗？卡罗突然问。萨娜心中一热，感觉这个孩子对自己有一些不舍。第二天，萨娜找到了卡罗的老师露西小姐，请求她帮助找到卡罗盒子里的秘密。在一次上写作课的时候，露西要求同学们给妈妈写一段心里话，她将卡罗的作文交给了萨娜。卡罗这样写道：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为了得到天使的吻，我一直努力做个开心的孩子。等天使的吻盛满了这个盒子，我会把盒子打开，把天使的吻送给每一个妈妈在天堂的孩子。可是萨娜却把盒子打碎了。其实萨娜对我不错，但我不能原谅她，再也没有一个相同的盒子可以盛满天使的吻了。看完卡罗的信，萨娜准备不离开卡罗，她要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卡罗找回天使的吻。慢慢的，卡罗的恶作剧也少了许多，只是对萨娜依然很沉默。萨娜知道这需要时间。圣诞节到了，卡罗参加了一个班级的晚会，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捧着一份礼物，一个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水晶盒子。令卡罗惊喜的是，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妈妈的照片。妈妈真的来看我了，卡罗惊呼起来。知道吗，今天班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天使从天堂里把礼物带给圣诞老人，由圣诞老人分发给我们。圣诞老人说，有个母亲从天堂带了一个盒子，里面盛满了天使的吻。圣诞老人叫着我的名字，真的和妈妈给我的盒子一模一样。那天使对你说了些什么吗？萨娜问。天使说，我每天要开心，要让周围的每一个人开心，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吻。卡罗突然拉住萨娜的手，萨娜，我向你道歉。萨娜和爸爸艾德蒙相互一望，会心地笑了。其实为了买到一模一样的盒子，萨娜跑遍了所有的礼品店，遗憾的是盒子全部卖完。为此，萨娜按照购买礼物的客户单挨家挨户地去寻找，终于有一对老夫妻愿意把水晶盒子无偿地捐献出来。于是在 Lucy 老师的策划之下，有了天使之吻的特别节目，也有了萨娜与卡罗的和解。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水晶盒里的天使之吻，真想替小卡罗向萨娜说一句，你的善良就像天使的吻。好了，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关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着这个伴随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果然是你，我们又要跑出去了。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冕，以及替我们今天编导小李给大家去打个招呼。编导小李，在呢，在呢，我在呢。
0: 是的，跟大家来这个八卦一下，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就要来一场这个说走就走的出发旅程了呢？大家可以猜猜看啊！我们公屏上呢会给大家这个5分钟的时间，猜对朋友呢会有这个口头奖励一句啊，来关注一下呢我们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最美逆行者他说啊，说两位主持人好看年轻，我以为他问的是好，两位主持人好看年轻
1: 啊，两位主持人看起来好年轻
0: 啊，对，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所以呢我们下午呢要开启的是夸夸团的模式啊，今天拼一下谁的嘴比较甜，毕竟礼拜三了嘛啊，一过星期三呢是越过越心宽了。
1: 没错，如果说有嘴甜的朋友这个时候想来我们节目组来当个第一的，也欢迎大家赶紧的啊。
0: 今天我们就主要是拼一下啊，谁的嘴最甜啊，谁的嘴最

0: 钱。
1: 我刚打开镜头，我发现我们镜头是歪的吧？
0: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都说了嘛，今天有一场说走就走的这个小旅行啊，
2: 所以说就有一些多多少少沾着一点，这叫什么？就是仓促。
0: 对，慌慌张张，
2: 匆匆忙忙，
0: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而且有句话，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三个臭皮匠，
2: 一个诸葛亮
0: 啊？对，
2: 完全没毛病。
0: 这三个人脑子就是说醒就醒，
2: 转的就是稍微比俩人的时候快了那么一内内、哦。
0: 对，说走就走啊！
2: 咱们说要干啥，马上麻溜立刻走够出发了。
0: 对，结合三个人智慧啊，当然今天下午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给我们温声好啊，跟我们说一声下午好。
2: 嗯
0: 啊，再过这个倒计时四分钟，我们要带各位去正式出发喽。
2: 没错，各位朋友们，各位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这个零粉周边的一些特殊的隐藏的小地点，然后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咯、嗯、
0: 然后我们正能量补充说明了，说这俩主持人真搞笑，
2: 行，真搞笑，真好看，真年轻。
0: 不是，我特别希望我们以后啊，就是我们抖音当中可以收到大家的这个语音评论，
2: 嗯，
0: 能听到大家的这个语气，因为你第一句话啊，这俩主持人好看，
2: 好年轻，
0: 对，我们能听出来是在夸我们，
2: 嗯，
0: 真搞笑。
2: 就是因为我俩是一个这个娱乐性节目，
0: 嗯，
2: 然后你一说真搞笑，我觉得哎，先夸我的，但是抛开娱乐性节目不谈，嗯，
0: 不是这个词儿，如果要出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成员的交流当中啊，比如说
2: 你真搞笑呀你，
0: 对
2: 啊，这不太像好话啊，你搞笑吗、
0: 然后呢，以及我们正能量发送过来，主持人好啊，今天听话的孩子就只有你一个，
2: 下午好，
0: 今天你是我们班的学习课代表，
2: 没错、
0: 希望学习课代表今天不要缺课，不要旷课啊，不要早退，
2: 迟到早退、
0: 对，我们节目呢会进行到晚间的7点钟啊，希望7点钟的时候呢依旧可以看到你的身影和存在。
2: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手机打开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见面了。各位宝友，已经是北京时间的这个17:41，今天礼拜三、周三过后，周四跟周五即将迎来的是我们周末两天的一个休息，这里到了礼拜三就已经开始期待周六日了，稍微有点早，但是快乐啊、还是蛮快乐的，
0: 时间过得是真快啊，就是礼拜三的时候就还没有一会儿就周末了，就周六日了
2: 啊！对，然后呢，到了这不马上5月份结束了吗？咱们这眼瞅着端午节假期马上就说来了。
0: 对对对啊！然后呢，尤三他说去哪儿啊？你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创意啊、想法啊，或者是这个 good idea？ 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呢是准备去预热一下六一，
2: 没错。
0: 据我们所了解，据我们所知，有一些幼儿园呀，有一些小学啊，在明天就已经要开始这个六一的汇演活动了。所以我们要预热六一啊，总是说哎呀，家长一点不懂孩子，压根你就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出去啊，去街头采访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六一的时候究竟想收到哪些礼物呢？他们最流行的到底是啥呢？
2: 对，小朋友经常会说啊，妈妈很爱我，但是他爱我的方式我不喜欢，
0: 对，
2: 妈妈总是不太懂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跟大家去面对面的直击小学生，我们来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到底你们想要的是什么。那对于爸爸妈妈而言，这个时候到底该提供哪些东西是给我们小朋友能够提供最大情绪价值的。
0: 对，如果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啊，如果要是真的是有这个经济条件，或者是我们可以拉到赞助的话，我想拉一家书店啊、出去送这个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五年高考，哎，到底几年模拟来着？
2: 现在送的有点早吧啊，你得往这个高中送了呀。
0: 对，你就告诉我是几年模拟来着？
2: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0: 啊。我们呢小的时候确定
2: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0: 你确定？
2: 五年五三
0: 哦，反正
2: 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是53、
0: 啊、对是53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啊，就是一本教材，叫什么名字来着？举一反三。
2: 啊，我没有，我们叫那叫什么思维逻辑还是啥的，也是那种辅导的那种书。
0: 所以来吧，就第一个互动话题啊，抛给大家。你小时候有没有能够记住哪本这个课本的名字、课文的名字，或者是
2: 补课的那些、
0: 补课的就是这个辅导教材的名字？
2: 我来，我先回答
0: 啊，
2: 英才教程。
0: 哎，这个我有。
2: 哎呦哎呦，我也突然间英才教程。
0: 对，
2: 薄薄一小本，但是有非常大的怨念在其中啊。
0: 怨念啊。
2: 对，这小时候这英才教程，那数学，那英语，那就怎么翻都翻不明白。大家有没有有学过这本的，或者说有写过这个英才教程的，可以来说一下啊。
0: 对，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跟这个六一有关系的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来吧，我们正能量他说，说早退了是不是要罚款呀？如果能找到你的话，我们是希望可以这样的啊。然后呢，还有说祝两位主持人啊，人啊，你说多可爱，祝两位主持人。

0: 持人不是主持人儿童节快乐。哎，就是你发的每一个话都能分开哦。
1: 祝主持人们儿童节快乐。
0: 他没有闷。
1: 祝两位主持人儿童节快乐。
0: 人童快乐。
1: 啊对啊。
0: 然后呢还有来自于我们这个最美天堂儿童桌的你。我们问的是书，问的不是歌。
1: 这是小时候大家遭受过哪些补习课本的这个折磨。
0: 嗯。
1: 我相信对于现在小朋友来讲应该也有。他们有的、但是好像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他们都是这种卷子。老师会在这个群里面，家长群里面发上一张这个 PDF。然后呢说今天晚上作业就是这一张，回家之后呢家长呢得在这个学校门口然后或者在家里买个打印机。
0: 对。
1: 先把这个滋打印出来、然后小朋友开始写卷子啊。好像没有明确的书，现在还有明确的书吗？因为家里没有孩子不太确定。
0: 我也不太确定啊，就是知道的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我们小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就是什么雏鹰起飞。
1: 哎呦呦呦。
0: 初升的太阳。
1: 舞动青春。
0: 啊是广播体操的
1: 名字。广播体操的名字。
0: 对对对
1: 啊,
0: 你那边都第几套了？
1: 我忘了。因为我
0: 第八套广播体操
1: 啥呀
0: 我也不忘了。
1: 第八套记挺齐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就好像就每天早上做操的时候都能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啊。说一个词儿啊，代表你这个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回忆，或者是学生年代的记忆。今天呢我们主要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稍后时间段呢我们等我们的这个导播啊李总啊，导播李总现在这个不知道去哪儿了。导播李总回来之后我们就要正式出发了，跟大家去探访一下来自于我们小学生啊，来自于我们儿童节最新的流行趋势。
1: 是的，然后刚才搜了一下啊，有一些这个儿童的回忆突然间涌上心头、啊、
0: 你看你看刘三跟他说了，说时代在召唤，
1: 时代在这是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哎你看、
1: 啊、
0: 感觉一下就来了是吧，预备节就现在已经开始了。然后张小一他说啊，说现在是十三套了，
1: 十三线，
0: 你怎么打上十三线呢？套西安线，你不会用手机里面是用五笔打的吧？
1: 不是，就是你们一个十三线一个十三套，到底哪个是真的呀？
0: 对对对啊，就比较这个有争议，对吧？
1: 你瞅瞅咱俩这家里没有这小学跟初中生的，突然间在这事上就只能依靠大家伙了。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在我们直播间当中跟我们评论一下吧。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时刻呢在等待着大家。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啊，段舍离，他说哎呀这小马还在呀，意思是从过年到现在你就一直在惦记这个小马的事情是吗？
1: 我们这小马一直都领导不给送啊、
0: 快了，马年过去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带小马出门了、
1: 期待到时候你还想要他。
0: 然后呢以及我们福星也来到节目当中了，说那个下午好下午好，不是张小姨他说的是十三线卷子。哦这个没有听过、
1: 没有。
0: 冒昧问一下您的这个是80后还是90后呢？有人听过十三线卷子吗？
1: 你一说十三线卷子我突然间想到了我高中时候做过衡水密卷。
0: 哦密卷，
1: 对，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衡水
0: 中学它很火，
1: 很卷，
0: 很火。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效率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当时就是买衡水的题来做，
0: 对，
1: 确实那衡水一题一做一个不是声不会啊。
0: 对
1: 啊，
0: 我们做的是太原五中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各个省份的这个题是
1: 不太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做的是太原五中的。太原五中也非常的火，而且啊，就是我家有一个特别牛的表妹，人家之前是太原五中火箭班的班长，
1: 火箭班，
0: 对，
1: 尖子的尖子，
0: 对，
1: 头牌的头牌，
0: 是班长，
1: 哎呦喂啊，顶夯的顶夯啊。
0: 对，然后人现在呢是在上海这边呢读完这个研之后呢就职于上海这边啊，学的就是这个美术艺术类的服装设计。
1: 为学习好的朋友鼓个掌点个赞。
0: 然后重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妹妹很牛啊，就我也觉得很骄傲，发自内心的骄傲。但是她的这个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为宠物设计一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家狗缝了一套衣服。
1: 哇哦，
0: 这服装设计嘛，
1: 好有趣啊！
0: 对，各个领域都可以，
1: 对啊、
0: 可以是宠物类的、
1: 啊，
0: 然后可以是这个成人时装类的，可以是男士的，可以是儿童的。然后他选择了他最喜欢的，就宠物类的。然后呢，下面呢有朋友呢说，这个断舍离啊，说高河桥旁边的公园有龙虾啊，真的吗？哎，你给咱们就是发一下这个具体的位置，或者是就是是吧？就。有点这种小道消息，
1: 对，
0: 没准下次我们下午节目就带大家去挖龙
1: 虾，抓龙
0: 虾，对，抓龙虾，
1: 抓龙虾了啊！
0: 就让他说我女儿有十三线卷子，哎，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之后的朋友，就比我们更年轻的朋友，
1: 对，
0: 做的是十三线卷子，
1: 对。然后呢，乖乖妈咪也说了，说左然，你九月份的时候就会知道十三线啦，
0: 啊？为什么？
1: 也还不到九月份，还知道不了呢，都到明年九月份了。
0: 哦，对，
1: 等他们家小宝上一年级，
0: 今年九月份嘛，
1: 今年九月份，一年级应该不会有卷子的，
0: 还
1: 怎么不得到二年级吗？
0: 十三线的，
1: 一年级他每天不应该就是阿波茨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应该是这样吗？在我的脑海当中应该是这样的。
0: 乖乖妈咪他说小学生都知道是吗？那我一会儿出去要去接彩啊，我彩十个，如果但凡有一个不知道十三线。
1: 不好好学习，马上问他班主任是谁。
0: 但凡有一个不知道，就算你们输了。所以我们赌一把，
1: 赌一把，
0: 掐一把，看大家的这个记忆是不是一样的啊？
1: 啊，最美逆行者说一年级也有啊，我一直以为一年级，我回想一下我一年级的时候，那是没有作业的阶段，二年级才开始有作业的，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用钢笔的。对。我小时候是这样的，
0: 对，一二年级好像这个作业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怎么我们的这个导播就突然间不见了呢？
1: 消失了，编导啊。
0: 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个编导可以尽快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正式的出发啦！
1: 没错，各位朋友们，今天晚间这个时间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份这个说走就走的出行，说走就走的直播，说来就来的直播，说走就是走的出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应该都不太清楚自己家小宝心里到底想要啥。因为小朋友逐渐进入学校之后，你会发现他有好多秘密。
0: 是的，
1: 他开始有秘密，他开始瞒着爸爸妈妈了。
0: 哎，
1: 他开始有心里的小九九了。
0: 就在小朋友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流行趋势啊。来吧，就我们可以展开聊了，因为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就可能五分钟之内吧，是回于空段
1: 啊。
0: 对，有一个空的坑，总说，哎，现在这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好意思，我们是三个萝卜四个坑，属于空段
1: 啊。
0: 对，有一个空的坑，总说，哎，现在这单位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好意思，我们是三个萝卜四个坑。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空段当中啊，
1: 导致我们这三个萝卜不停的在动弹。
0: 对，然后就导致我们今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节目点一到，发现三个萝卜到齐了
1: 啊。
0: 但是，
1: 今天下午只准备了
0: 两个坑。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把三个萝卜，然后再多一个坑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出发了。
1: 我说实话，就刚才咱俩这段发言，不是老听众都听不明白，怎么上节目上的好好的，他们一个萝卜、两个萝卜、三个萝卜开始了，
0: 就开始了，是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出行和驾驶是有关的。说央视新闻呢，在今天啊下午的四点半刚刚发布的啊，最新消息说每天限价8小时，涉及网约车、出租车吗？啊，最新回应来了。
1: 没错啊，因为我们说是这个到了6月1号的时候啊，会有关于驾驶机动车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规定。然后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最新规定当中，其实有一条就是非常这个明显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限价8小时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详细的去说一下。首先，有朋友就在问说是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它的目的和适用的范围，哎，是啥呢？
0: 哎，
1: 其实在这个官方的一个回应当中明确说到了，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之下去驾驶车辆，是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一些问题的。严重的时候还会有短暂的睡眠，失去对于车辆的一个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0: 但是啊，这个事发时呢，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啊，这个是比较难以认定的啊。为了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1: 啊。
0: 以后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说算，我不困，我不累啊！
1: 我当时很清醒，这就不是你说的。
0: 所以呀，制定这个标准呢，是用于事故调查的标准的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啊，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
1: 没错，
0: 明白了吧？那么它是否包含出租车跟网约车呢？因为大家就是靠这个来吃饭的。那很有可能我的工作时长是超过八小时了。
1: 对，
0: 根据我们有关的这个标准当中啊，会有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过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比如说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是不涉及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等等这样的经营活动的。
1: 是的，没错啊。然后对于这个标准呢，对于我们说

0: 说这个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是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的是机动车的一般规定，也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这是我们最近啊，这个因为这个6月1号即将要实施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导致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依次的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1: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您怎么看待呢？啊，就即便它是不包含我们的这个网约车呀，以及我们出租车这样的运行车辆啊，但也希望各位的哥的姐们要注意休息，毕竟这个炎炎夏日要来了，是吧？危险驾驶它是一件，这个疲劳驾驶它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0: 没错啊。
1: 希望各位呢可以合理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和作息习惯，尤其是在这个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拉客不是很容易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去小憩一下？
0: 没错啊，尤其是我们就说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太阳一照。容易犯困，各位一旦发现啊，就是说自己开车这个时间已很长了，或者说有这种困倦的一个情绪的话，赶紧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停车位，咱该休息就休息，挣多少钱咱都不如咱自己的生命健康来的
1: 重
0: 要， 重
1: 要啊。然后断舍离探师问说去哪儿直播去啊，我们具体的位置还没有想好，我们暂定的是在这个学校附近或者是在零食店的附近啊，跟大家去主动的啊盘点一下，去咨询一下孩子们都喜欢什么样的小礼物啊，有没有关于6一的这个大礼包啊，价格是什么情况啊，如果能碰到正在放学的孩子的话，也希望呢去问问他们啊，六一的时候呢享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小礼物。然后正在让他说啊，说我要你们那个小马送我一个，等马年过完了啊，过年过完就没人念到这茬了。
0: 对，
1: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啊，羊年的时候你可以收到一个马年玩偶，是不是也特别有意义啊？而且还是在直播间里面频频亮相的马年玩偶。
0: 关键就是他就是接着无数人争抢过后，最终花落你家的一个玩偶。
1: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刘大妹她说小马宝丽卡，这个就是我家孩子喜欢的。正当她说我家儿子正在家里面拔萝卜了，是为了要给我们留一个坑出来就拔萝卜了。然后这个小杨他说好亲的卓然啊，一会儿会更亲，因为一会儿要带大家去出去啊，感受一下童真，感受一下快乐。来吧，下一条资讯呢也是跟我们交通有关的啊，说从今儿起临汾公交车厢 WiFi 是全覆盖了，高级
0: 高级
1: 高级
0: 杨。气，
1: 你知道我满脑子是怎么想的吗？那下次要是我离公交近一点，会不会物联 WiFi 呢？
0: 关键要公交移动你。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我们在放学期间晚高峰的时候，我们堵在路上，我就跟他挨在一起
0: 啊，
1: 这样
0: 明白了，
1: 这样能连上吗？
0: 应该是能连上的啊。众所周知 ，WiFi 那个覆盖范围还是蛮
1: 广的、
0: 啊、
1: 还比较广的啊。在我们27号今天的时候呢，临汾公交的全线车辆免费的 WiFi 服务正式覆盖了。此次智能化的服务升级，及网络便民、实时导航、到站提醒等多元功能，以精细化、智慧化、暖心化的交通服务。让市民朋友出行更便捷、更舒心、更智能，切实将文明创建成果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
0: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其实这两天或者说今天，你已经发现咱们这个公交车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了，就是公交车后座会统一贴了一张这个专属的 WiFi 二维码、啊、搭建起了一个一体化智能出行的一个服务体系。乘客呢去扫码连接免费车载网络的同时，还可以精准的去这个掌控公交运行的轨迹、到站的时间等一些动态的信息，提前标注下车点位之后呢，系统呢也将会自动推送你的到站提醒，有效的去杜绝哎，我可能意识不留神给坐过站了，对吧？赶不上车呀这种情况，全方位的优化大家的一个乘车体验，实现智能出行、安心出行、省心出行，真正让便民服务落地车厢，惠及群众。
1: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我们大美临汾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没错、啊、
1: 对吧？哎，那我觉得我们哪天啊可以去安排一期节目，就出门打卡公交车。
0: 没错，
1: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坐过双层巴士。你坐过吗？
0: 我没有，但我经常见到。
1: 那你坐过熊
0: 在古龙
1: 熊猫车吗？
0: 熊猫车老坐，因为我从高铁站的话回东城，
1: 对，回
0: 东
1: 城大概率都是
0: 这
1: 方便一点，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这个好玩的车，就那个蛋蛋车，就那个比较小的那个、那个叫
0: 宝宝巴士，
1: 宝宝巴士，对对对啊！下次我们可以安排一期节目，集中带大家出去去坐一下公交车，跟大家去感受一下公交车上面的这个免费 WiFi 覆盖。
0: 对，也就是说如果说下次大家从这个高铁站然后呢你坐车回到这个东城的一些朋友们，各位 这个全程大概得有个40分钟起步了，对吧？这40分钟当中你想刷个剧的，
1: 对，
0: 追个剧的，再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的这个手机流量有点不这个不保险了，各位完全没问题的，
1: 路上随便玩，来吧，我们要出发了啊，现在我们要移动我们的设备，然后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果然是你，果然是你，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共同去出发。

朋友们，现在呢，您在这个电波当头，电波这边哈，您听到的是我们电波的一个直播。同样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这个号码，因为我们听见林粉的号码，今天下午呢，跟大家也进行到的是我们抖音的视频直播。今天下午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去打卡到的是我们城市当中的南街小学，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叫什么？就是关于即将要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小朋友大家都会更加期待怎样的一个礼物，或者说家长给小朋友去准备了哪些小惊喜。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要看到画面的话呢，您这会儿呢可以直接打开视频抖音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雷翔还有主播卓然，这会儿呢正在直播当中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贡院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位置了，应该是啊。

此同时呢，我们在广播端呢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也再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我身边的那些事儿喽。首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最近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发布了关于对于这个蛟城菌藻等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的公告。在公告当中呢，明确称到了说，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对于蛟城菌藻等63个产品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且正式实施保护。像山西蛟城的菌藻、蛟城的梨枣还有万荣的苹果都是成功入选的。然后说到了枣和梨，就不免要跟大家想要跟大家去聊聊的是什么，就是关于水果。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就是水果在这个荔枝在大量的上市，榴莲在大量的降价，西瓜在大量的出现，你会发现哇，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夏天了，水果充沛，真的让人感觉还蛮开心的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这两天就在问啊，说这个荔枝到底该怎么挑呢，哪种荔枝更甜呢，怎么保存不会坏呢，甚至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吃完荔枝之后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不是荔枝吃了容易上火呀，咋回事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咯。首先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据这个网络当中的网友啊，他们呢去发布的一些视频称，各位您知道吗，在南方荔枝它是透明色的，在咱们北方荔枝它是白色的。所以很多朋友经常会说，哎，我这个荔枝白色的，白难道不都是白色吗？各位不是，南方吃到的新鲜荔枝他们是透明的，而我们吃到的荔枝在南方人眼里好像都属于这种已经嘎了三天的荔枝。然后呢，荔枝它这个含糖量其实本身是比较高的，相较于我们夏天的其他水果而言，荔枝的含糖量呢是要将近有这个西瓜的一个三倍。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的荔枝约25克，可食用部分是 70%， 去壳之后大概我们就算18克。如果一次吃下10颗荔枝，那么你将会摄入到的是27.36克的糖。很多朋友会说，对吧，我吃了荔枝之后我觉得这口干舌燥的，喉咙不舒服，这是为啥呢？这都是因为高糖惹的祸。高糖会刺激口腔黏膜，吃多了口腔中会残留下不少的糖，形成一个高压渗透的一个环境，而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一个感觉。除此之外呢，就是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一个滋生，相当于啊给这个细菌提供了一个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发生炎症的反应。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哦呦，我这个牙龈有点红肿啦。而刚刚我们说到说什么荔枝病到底是啥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哎，这个荔枝病指的其实就是因为吃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这个苍白、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荔枝病呢大多其实发生在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就是空腹，其次就是吃多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因为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有毒的氨基酸类的一个这个四物，然后这两种东西呢，我们就是说在你空腹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啊！空腹大量使用的话，血糖容易降不下来，然后呢，就是更容易降下来啊，就引发这种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荔枝病，预防荔枝病，像儿童啊、营养不良的人群呐、啊、空腹吃啊、糖尿病的患者呀，对吧？包括那种半熟的、半不熟的荔枝，各位大家都应该去避免的哦。然后一般人群的话呢，就不必太过焦虑荔枝病啊，因为就是只要做到不吃没成熟的荔枝，别空腹吃荔枝，别大量吃荔枝，你就不用担心荔枝病能够找上门来。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到底一次吃多少会比较合适呢？各位，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每天最好控制在15克以内，
儿童的话呢，建议呢就是我们就说控制在这个10颗左右，糖尿病患者的话建议控制在6颗左右，减脂控制体重的人群不建议超过10颗的一个食用量啊，因为这个热量会比较高一些，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会容易长胖。老年人的话呢，咱就是说不建议吃5颗啊，因为这个消化能力会比较弱一些，咱就是说一次吃荔枝尽量不要超过5颗。所以说您在这个购买荔枝的时候，咱就是说吃点新鲜的，吃点少的，别吃那么多啊，少吃一点还是会比较好的啊。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红色的河》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个情况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雷响和这个卓然呢带领着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官方抖音号码“听见灵粉”走出直播间，带大家一起去走到的是我们南街小学附近哈，来问一问我们这个小学生啊小朋友们，他们最想要收到的六一礼物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呢，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1: 冰
2: 姐，你喜欢跑步是吗？哇，那你很厉害，你跑得快不快？
3: 快，
2: 飞快。
1: 他比妈妈跑得最快的。
2: 是吗？哇，
4: 牛啊！孩子们非常的可爱啊。
5: 妈妈跑得最快。
2: 那你喜欢什么礼物？
1: 我喜欢画那迷宫。
2: 迷宫啊！哇，有人说过你招风耳很漂亮吗？嗯，你招风耳很漂亮，有人说过吗？
1: 人家说过我长大有当官。
3: 小朋友没有一起括号叫不错，小妈没有吧？一起括号吗？他们给你
1: 有过几次，然后没了
2: 啊，要没了。
3: 他们这样叫你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1: 不会。
3: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要当官。
2: 好好好。还有谁六一想收到礼物？你们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哎，一个一个来，
3: 一个一个来吧。
2: 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别让爸爸妈妈能看到。是吧？那如果六一想让你收到一个小礼物的话，你希望是什么呢？
4: 什么东西都行，最好是红色纪念的。
2: 什么东西都可以，最好是有红色纪念意义的。哇，没有要被小朋友点赞喽，点赞点赞啊！来吧，还有没有人有愿望礼物清单？宝贝，你过来，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的衣服很漂亮哎。
6: 妈妈，你问他，那个更漂亮。
2: 来，
6: 更漂亮。
2: 可以，可以吗？可以吗？你们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7: 武术，
2: 哇，你好厉害哦！就是为什么选你演武术，是因为你们会吗？学过吗？
7: 学过，
2: 学过。学多久了？
7: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练。
2: 啊，现在别的地方没练过。哇，小朋友很内敛啊！哎，你看，就是学校里面 生大概这个就是演出的风格能看得出来啊，有红色故事，有中国功夫，是吧？很厉害啊。还有小朋友节目吗？哎，你可以过来
8: 歌唱
2: 啊。你会歌唱是吗？
8: 也
2: 是歌唱。你们唱的曲目是一样的吗？
9: 是我们是卓玛还有海浪花。
2: 卓玛和什么？
9: 海浪花。
2: 哎，那你们谁会唱一两句卓玛我听一下？
3: 可以吗？
9: 谁愿意唱？隐隐的蓝天又捧着白云，飘飘的白云捧着河道，
2: 是好听的。哎，那你们现在最流行玩的是什么游戏或者是什么玩具呀？
10: 娜塔莎。
2: 娜塔莎，你嘞？男生和女生不一样吧？
11: 继续来看，
10: 也是
2: 老大的啊，你们现在还认识奥特曼吗？
12: 认识，很认识。
2: 认识几个？
12: 好几个。
2: 比如啊？
12: 赛罗、迪迦，
2: 还有吗？
11: 迪迦，
13: 我全拍
2: 了。什么？还有人看吗？
14: 小猪佩奇。
2: 那你过来我考考你。哎，好了。谁看小猪佩奇？你看吗？你看。
14: 哎，你干啥？
2: 那我问问你，小猪佩奇的几个朋友，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12: 我知道。
2: 比如？
12: 苏西。
2: 苏西，小羊苏西。
14: 不是，你真看两个味儿。
2: 还有呢？那个斑马叫什么？
12: 那个斑马。是，那个爸爸叫佩德罗。
14: 长颈鹿，那是
2: 长颈鹿。长颈鹿佩德罗哈。去吧宝贝们，放学了，拜拜。拜拜。是提前祝你们六一快乐啊，好不好？就没几天了呀。
14: 还早。
2: 对不对呀？你们六一会表演节目啊。
14: 孩子们真的。
2: 你可以关注我的。你可以关注我。你过来我问问你。你有自个儿的手机吗？
15: 有的呀。
2: 你有自个儿的抖音吗？
15: 有，我有快手。
2: 哎呦，抖音记录美好生活，没听见。
15: 我爱玩抖音哩，我一玩抖音，我马上就能看见。
2: 啊，好的好的，让爸爸回去关注我一下啊。好了，现在我们五年级已经出来了啊，更大的宝贝们出来了。
3: 他们有鼓乐队的是吧？鼓乐队的。
2: 喜欢吃的小零食，我们这个点儿不太好，我们这点儿离绿灯还有90秒钟。
0: 好了，大家可以听到啊，其实在今天活动的现场呢是分为了两个环节。第一环节呢是先采访了一下小学生，问到他们到底就是比较想收到或者比较想要哪些礼物。哎呀妈，这一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这现在小朋友跟我们当年好像差很多，因为我记得我当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小学的阶段，爸爸妈妈问到说这个过六一儿童节了想要收到什么礼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旺仔牛奶，应该就是好吃点。然后结果现在小朋友已经是看板跑鞋呀，或者说想要一些这种山地车啊等等的。哎呀，现在就是生活越来越富裕了，感觉他们那个课余之间的一些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今天呢跟大家共同去这个见证到的是我们这个主播卓人还有主播李想走进我们这个小学附近，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实地探访一下，预热一下我们六一儿童节，然后也想要问一问我们这个小同学们在六一儿童节期间他们想要收到的礼物是怎样的。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家呢，这个18:55，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仍然还在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呢想去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一个具体一个内容的话，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主播李想和主播卓然呢，也是带领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六一的一个快乐氛围哈。所以说，大家就是平常的话，在六一儿童节会不会犒劳一下自家的小宝呢？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

0: 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又到了一起感受原创音乐的魅力的节目时间，在节目中，精彩汇聚来自全国各地联盟电台倾情推荐的原创佳作，无论是我们的广播同行，还是各地的原创音乐人，这里都成为了大家交流、学习、分享、互动的平台。随着节目的持续播出，这种氛围也是越来越浓烈。今天来自烟台、宁波和青岛的五首原创音乐作品又会交相辉映，精彩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7: 烟台古称知府，早在距今大约1-2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晚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这里的统治，而烟台也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在烟台市知府区西南部，距今海岸大约1.5公里的地方，7000年前是一个小型的港湾，在这里以海上捕捞和农业生产相结合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白石人，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烟台，在原创音乐的创作方面也有着蓬勃的力量。接下来欢迎来自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播小静，再次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来自烟台的原创音乐作品。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青山绿水更美丽》。这首歌以建设青山绿水新乡村为主题，反映了党的扶贫政策下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证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不变真理。语言简洁生动，情感真诚质朴，曲调优美动人，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

大家好，我是烟台广播电视台 FM105.9 烟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来自烟台的原创歌曲《社区书记》。社区书记以深情的语言、优美的旋律，歌颂了社区书记们以社区为家、情暖民心的感人事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他们展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对于宁波的原创音乐应该是越来越了解了，因为来自宁波音乐广播的子琪先后在节目中为我们推荐了不少来自宁波的优秀音乐人和乐队。今天始终在关注着宁波本土原创音乐发展的子琪再一次的带来了一首来自宁波的好歌，有请子琪。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宁波的原创音乐人邹路茂的歌曲《路向右拐》。邹路茂他擅长运用多变的音乐风格来进行音乐创作，再配上温暖的声线，把身边的故事啊用诉说的方式传达给各位。路向右拐这首歌是向往美好生活的信念，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份好心情，用正面积极的心态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位来自青岛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叶山。他是原民谣乐队 Title 乐队的队长，曾经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在呢是一位独立的原创音乐人，还是野生诗人、迷影人、插画爱好者、间隔年体验者。他的原创音乐作品曾经多次进入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创办的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取得佳绩。像老院儿、九月到了该写九月的歌了、写诗需要光合作用、当、小喵、同桌的你们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叶山的两首原创作品，有请叶山。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的音乐人叶山，今天和你们分享我的作品《同桌的你们》。这首歌是追忆美好的学生时代，正如歌词里写的，有一次经过唱片店，我听到了那首经典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于是就想起小学初中的一个个可爱的同桌们。工作后，我和我的同学组织多次同学聚会，大家每次回忆起童年往事都快乐无比。美好单纯的学生时代，故事一箩筐，怎么说也说不完。而现代生活中，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让长大成为成年人的我们常常面对复杂的人际和工作的忙碌、焦虑和烦恼。那么希望用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美好时代的一种回忆，同时也治愈每一个人能够带着美好的心情和憧憬

0: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叶山创作并演唱的《同桌的你们》。叶山想要用回忆把大家拉回到慢节奏的单纯又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希望每个人都保持纯真和快乐，用童年和少年时候的美好治愈成年世界的一切烦恼，不忘本我，继续充满阳光和能量的出发。我们下面再来听一首来自他的创作，叫小喵。这首歌呢，其实是纪念了一只已经去了猫星国的可爱的小猫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这只小猫咪叫小豹子。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是因为在这只小猫咪去猫星国之前的一周，我曾经跟它邂逅于它所在的那家餐厅。它好像特别喜欢我，在我吃饭的时候静静地趴在我的腿边打着呼噜，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所以对于这首歌呢，我因此也有着不同的情感和体会。接下来就去歌中跟这只可爱的小喵碰个面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叶山，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歌曲小喵。
2: 蓝蓝的天，白云面包在飘。
1: 小喵这首歌里写的是一家餐厅里的小猫，这家餐厅我去过十年以上啊，里面有很多的书籍还有油画，气氛非常的优雅而安静。有时我也带着女儿去看书和吃饭，这只小猫常常的伴我们左右，温柔又可爱，有时呢也会撒娇，我们都很喜欢它，因为它给我们很多的陪伴，让我们拥有很多轻松和愉快的小时光。但是去年因为生病呢，这只小猫去了喵星国，女儿给它的主人写了一封安慰信，孩子的善良感动了我，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希望能够感谢小猫曾经给我们的美好时光，也由此希望女儿保持纯真和善良的天性，会关爱小动物，对微小的事物也要懂得感恩，也把这首歌送给她曾经的主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思念的寄托，我相信喜爱小动物的朋友大概能够理解这种和小猫在一起时的小确幸和离开时忧伤的情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曲淡淡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可以关注非常细小的美好，人类和动物之间也会拥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和回忆。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黄伟，我是 DT。 2004年飞儿乐团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也可以说是一张现象级的神专，很多人把这张专辑当作他们的出道即巅峰的代表作。来听到这一首

作为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爆红，在乐团尚未露脸的情况之下，这首歌曲也是拿下了铃声下载、电台点播以及网络搜索的多项冠军，也创下了一个华语乐坛新人的奇迹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同样收录在飞儿乐团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专辑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听说这首歌也是陈建宁跟阿庆各自写出两段旋律，再经詹雯婷来即兴演唱的四人。

0: 年，好声音冠军学员张磊发行歌曲《最后的恋人》，一直以自己细腻的嗓音以及演唱过程当中缓缓到来的故事打动人心，这首歌曲当中同样如此。
1: 我擦拭着刚刚哭过的脸，

果喜欢张磊的声音，可以在的音综魔力先生魔力 Sir 的舞台上欣赏到他的演唱。那第五期的节目里面，他和曾一鸣演唱了张宇来作曲的歌曲，叫做猜心，原曲由万芳来演唱，收录在他第三张个人专辑当中。那我们今天来听张宇演唱的这一个版本的猜心，曲风也是更加偏摇滚风格，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金莎在2005年的4月1号发行了专辑《空气》，那我们最熟悉的是她和林俊杰来合唱的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人是从被风吹过的夏天熟悉金沙，又有多少人是从我们听到的星月神话开始认识这一个声音的。金沙词曲全创作加演唱制作的代表作品，听到过去的一首歌叫做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

0: 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你一直说

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知己，闲时看看书，喝喝茶，抚抚琴。王二浪，人间城。

0: 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的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1: 在一个人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就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

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

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记。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办公室提示：
1: 生产安全系列，
2: 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和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
1: 人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没影像，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为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一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发信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的新，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指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

言语理解的题干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琪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琪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大三起，董琪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从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销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地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时，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等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琪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因为这句话，董琪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琪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的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琪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琪惴惴不安，时刻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小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琪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琪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琪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

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被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的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请收听。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儿口。

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的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入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拉斯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恶劣，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公校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胜誉，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涂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2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近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严格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是他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亦为面试者

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庙家里，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第四组真题，张庙明显感觉到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起，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3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3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到图书馆备考。张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3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庙说。2016年，张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又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是。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线，仅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0，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
1: 福。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
2: 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
1: 稳住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邀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三本学生，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叫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想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呢。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先教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加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不会的公事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倒张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着腰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的睡不好觉，早醒过总是在按部就班的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查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2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淼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淼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

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不喜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出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到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量，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很小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离职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3本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哭腰累。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打耳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一个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去。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育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做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

0: 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综艺听了一期播客节目《一刀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与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感，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肯定是会焦虑的。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有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请继续收听。

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变成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将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程，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

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第那天，张淼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淼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营建工作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你想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这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淼就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淼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去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人，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住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12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57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此处应该是丁继续用电乐，今天在没有了所有的这些片花跟片头穿插过程当中，为各位来体会到音乐在里面可能更连贯的给各位带来的味道。第一首歌可能在就算是听起来一直在说再见的一首歌，却又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充满爱意，从秋天跨向冬天，在记录的笔记当年全部都写下来，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书写着每一天可能给你留下来的充满爱意的美好的一天。今天又听到了什么样的歌，有着怎么样美好的情绪，有没有一些新的收获，自己又在加块糖来进行一个你自己的直抒胸臆。精分喵同学，对，然后里面起码在月流行出现到刘思健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一首，其实还是蛮温暖的，叫做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再次感受一下这份

叫做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英文的表达，提到就是 You make a 克星石散发着绿光啊，绿到我发慌，没就是说你就是专门来治我的。对，曾经可能我有着各种幻想，然后有着各种自己觉得一些倔强跟坚持的时候，那可能跟你在一起如此的幸福跟甜蜜的时候，我可能你的所有，就好像很多情歌里面唱的都是我会爱你所有的小毛病小缺点，你的小脾气其实在我如鱼得水的感觉，就像一直游荡在你来给我形成的这样的一片海洋。一首歌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甜蜜，而很多时候这样的歌还不适合快唱，就适合这种特简单静静的来去进行一个聆听，一把吉他线加上他自己很深情的演唱，可能周围再加上一些混响就 OK 了。如果非要带入到一个画面感的话，可能又会回到我们之前提到过那样，在一个特别空旷下顺着网格看着光雾，然后再向自己最深爱的这样的一个女生或是男生来进行表示去超能力，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如何去措辞跟表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调啊，从各方面来说还真的是蛮好上手跟学习的一首歌曲哈。在身边会失去超能力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们变成那样的一个海洋当中慢慢游荡的一曲落日飞车的演绎，我是

此处再次闪现品茶，再到后面哈。生活不止五味，我们用音乐来调配。这里是音乐加快档，继续当中飘花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常听到的熟悉的电影乐转场，今天可能不太会出现了，起码在相应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今天就纯用音乐来进行一个串联，我们纯用自己的嘴来去把所有的歌曲把它拽在一起，就像一辆火车一样把它拼接到一起来去。今天在音乐加快档，我们会听到很多朋友们要送上的一些声音，可能也是一些祝福，好比说我们都知道夏花同学爱的歌要献给朴树了，一首歌 Radio in my head。

知道多少人第一次知道朴树，听到他的音乐，被他的音乐所打动的时候 ，In My Head， 包括 Radiohead， 对不对？这些当年音乐是跟 Radio、跟广播是洗牌跟洗礼过后，可相信各位，在广播当中听到音乐，听到所有的祝福，依旧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美妙。音乐跟广播永远密不可分，所以让所有的音乐都充满爱哈！音乐有爱更动心，音乐加块糖。继续我们诚意来去把每节车厢每一份音乐都满满诚意的串联在一起。

笨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

大四大大。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特别的舒服，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幸福的一个奢侈的事情。刚才谁说的？对，开头没有了，没关系，今天我们就不累不烦，我们用音乐来体会到不同的糖的口。

口味。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仿佛那一声都是最幸福的早上起来。院子里面阳光洒下来，就你睡了个大懒觉，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懒腰，然后把被子蹬到一边，是原来那会儿特破的木头门，滋扭扭扭扭扭扭的开了，中间你还能听到说在那些窗户，因为已经时间长了，跟木头已经衔接的中间那些胶啊腻子什么的都已经松动了，还有相互木头跟门框跟这个玻璃撞击的声音，出来跟那刷牙漱口，然后清醒过来以后跟奶奶在一起坐在院子里面晒太阳暖暖。

芋口味的茶汤。女朋友说，为什么非得是茶汤呢？艺术化表现啊，艺术化表现，曲子整个画风，其实反而有一种小时候在看那种情境化的广告的黑芝麻糊，对吧？这那的，就小时候的记忆，非得是来一碗茶汤，是吧？老北京起来 就这一出，是吧？那叫一个地道，就好像得是有个这个粉，无可厚非啊。来碗奶茶，这之类的都行，多放珍珠啊。好，对，接下来的一冬天快乐。

诉说冬天快乐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吧？啊，后边那一句直接省去啊，好，这会儿再出来。叮，给衣服两步，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他马路上天天都在塞，然后在之后音乐加快，然后实在是所有的片花出不来，我们就只能用口述的方式，大概是个意思。现在收听到的是道哈，今天节目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代表着爱，来自于黄老板 Asher Perfect。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
1: 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月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知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每天。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想想也是，人的一生从风雨磨难，最后又在亲人的泪水中结束，苦好像也确实苦了那么一点点，不过正因为苦，所以更应该苦中作

如果你是对的，就没有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负面情绪。如何控制好自己，才是涵养和智慧的体现。

0: 真好，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哥，我是小青。做人智商不高没有关系，情商不高也问题不大。如果一点点挫折就让你爬不起来，如果一两句坏话就让你不能释怀，那你就有点太 low 了。说白了，你可以不聪明，也可以不懂交际，但一定要大气。

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再提醒自己，生命短暂而美好，没时间纠结，没时间计较。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但心若不动，风又奈何呢？你若不伤，岁月无恙。愿你是阳光，明媚而温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收听。

0: 然了解。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有些人来说，真爱的意义就在于制造回忆，唯有那些至真至美的东西才能追随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并一直到永远。看得开，他们是饱满的行囊，放不下，他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高冷，在你面前沉默寡言的人，在另一个人面前说不定会变成话痨，滔滔不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矜持和松弛之间随时切换，毫不费力，区别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人是谁。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有什么样的心情想和小青一起分享，或者有独家的音乐记忆要告诉小青，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事情要等你渐渐清醒了才明白它是一个错。

有些人适合活在心里，时刻回想都能温暖时光，惊艳回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同一时间我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提起香港四大天王，黎明总是带着一份独有的温润气质，他没有张扬的锋芒，歌声却如晚风般温柔，将年少的暗恋、心底的思念、难言的遗憾一一的唱进听者的心里。在港乐黄金年代，黎明凭借着无数经典金曲封神，他的旋律里藏着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段旧时光，温润又治愈，经历岁月的沉淀依旧百听不厌。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带领大家重温黎明的巅峰金曲，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拾那份久违的心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只要为我爱一天》，打破传统情歌的风格，前卫的电子曲风让人眼前一亮，唱出了爱情里的洒脱与坚定。原来温柔的黎明唱起动感的歌曲也是格外

来自北京啊，极具辨识度的一首歌，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带着一腔打拼的倔强与真诚，没有深刻的煽情，却唱出了最真实的追梦初心。

继续进行，来听听千禧年电子舞曲的巅峰之作《全日爱》，节奏感非常的爆棚，当年火遍了大街小巷，彻底颠覆了大众对黎明的印象。原来温柔的男神也能够驾驭超然的舞曲。

0: 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继续去听一听，重温一下黎明的巅峰金曲，在这些旋律里去重拾一下那些久违的时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对不起，我爱你》，早期的经典苦情歌，旋律伤感，歌词直白，唱出了爱而不得的无奈与不舍，明明深爱却无法挽留，听的人满满的都是心疼。

时间的问题，我们重温到的最后一首黎明的经典作品叫做《但愿不只是朋友》，把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心事刻画得淋漓尽致，那种想靠近又怕失去的小心翼翼是很多人青春里都有过的情愫，共情力拉满。黎明的歌之所以能够历经岁月依旧打动人心，从不是因为华丽的编曲与刻意的深情，他的声线温润细腻，唱腔克制又深情，从不嘶吼，从不张扬，只是用最温柔的方式唱出普通人最真实的情感。暗恋的忐忑，思念的煎熬，离别的遗憾，暗恋的甜蜜，每一种情绪都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共鸣。他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温柔符号，他的歌声陪伴着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陪伴多年过去，再听这些经典金曲，依然能够瞬间拉回那个充满烟火气息的旧香港，想起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

0: 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7: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8: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7: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8: 预防胜于救灾，
7: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8: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7: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8: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

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在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

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那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春季干燥，风又大，防火安全别落下。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